0: 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2: 痛

0: 回答这个问题？
1: 完全看不懂啊。原来是梦啊！啊，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2: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
1: 啊，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
2: 嗯，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啊，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1: 嗯，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
2: 琳琳，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
1: 嗯，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2: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好了，早点睡吧，明天一早都飞机呢。
1: 我宁愿上两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
3: 前往哈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 二三三三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
1: 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4: 欢迎乘机，
1: 就是这了。

0: 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呜呜呜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1: 各位旅客，
0: 不好意思啊，
1: 因为气流影响，
0: 是你
1: 的颠簸，
0: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2: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人没法休息。
0: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2: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故意的吗？
3: 啊，我刚下飞机，你到哪儿了？
4: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5: 赵林。
2: 啊，阿奇叔叔。
5: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2: 嗯，我知道。
5: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4: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5: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哇！
2: 是骆驼。
5: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嗯。快上来吧。老赵，老赵，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嗯，在这等一会儿吧。
2: 嗯，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6: 嗯，那就好。你爸呢？
2: 嗯，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6: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儿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2: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啊！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5: 哎，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亮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2: 嗯，
5: 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2: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右拐会更近一点。借用一下。
0: 谁啊？竟然高空喷雾！怎么又是他？
2: 他在干嘛？
0: 原来他是……
2: 对不起啊，我……又是你！
0: 你飞贼！
2: 喂，你要干什么？那是我的包！
0: 信你才怪！我要把包还回去！不见！
7: 哎，看路啊！
0: 好机会！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远光边反弹，忽略空间阻力，我刚好落在货车上。

0: 本没事儿。
1: 你欠我一句道歉。
2: 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0: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3: 傍晚云际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0: 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4: 爸爸，你在哪儿？
0: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
5: 对了，爸爸的笔记。
0: 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找了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
5: 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
0: 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
5: 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
0: 这个不是，做个记号。入口到底在哪儿啊？
5: 谁在那儿？谁？
0: 没人啊。
5: 哥哥！怎么又是你？
2: 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0: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2: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5: 哪儿像了？
2: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0: 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2: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6: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
2: 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0: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2: 走开，没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0: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2: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0: 在地宫。
2: 啊，地宫。喂，
0: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2: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原来是在石头上找沙湖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
0: 啊，什么声音？
2: 赵林，
0: 这是你的东西吧？
2: 快放下它！我在找沙湖的图案呢。
0: 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
2: 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

0: 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这是不好，

0: 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无人机我操作时风突然一阵，顶后不稳，
1: 涂点药吧。
0: 谢谢。啊，这就是沙狐的图案，那沙狐的眼睛就在，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哇，
2: 还得靠我吧？
1: 算你厉害，行了吧？
0: 哼。这里没有迷宫的入口啊，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2: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1: 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2: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1: 这是两码事，
2: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0: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2: 快看，这地上有刻痕。好像有图案，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2: 好像是个太阳。
1: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2: 月亮。到底是哪个呀？
1: 智慧在沙狐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花？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2: 所以呢？
1: 眼中花蕊藏玄机。
2: 干嘛呢？你跳大神呢？
3: 封建迷信不科学，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1: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鹏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2: 这么大的风，
1: 是不是太勉强了？
3: 我操作就不勉强。
2: 有一颗石珠，好像还有花纹，
1: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2: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1: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2: 你怎么上去？嘿嘿，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敢承受。

0: 的地下遗迹。
1: 啊！

0: 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1: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2: 切，
1: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0: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3: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
1: 哎，
3: 我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1: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
3: 航飞，
1: 这是声波震动导致的山柱坠落，不关我事啊。
3: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红雨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1: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元素，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洪老师，给你找找。
0: 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
1: 没你这样夸人的。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0: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个怎么办啊？
1: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0: 我们分头找找，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
0: 知道了。
1: 啊！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去。

我安回去。小心，通风板上的碎石。没事，虚惊一场，还没事。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 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

0: 我们一起慢慢找到平衡点。
1: 赵林，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别动吧。
0: 我们不能等在这儿，鹏飞，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爬的地方。
1: 咱们该不会活不过三级吧？
0: 放弃就真的输了。我好像找到出路了。不好！
1: 小心！
0: 我们得让地面稳下来。
2: 你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
3: 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
1: 这里没路啊！
0: 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痛了！

0: 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累，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九零九六零，
7: 我们不是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十月，彩龙光马灯，马灯野草毛色光，那个毛色光啊。
1: 庄稼收成好，即使上的交易盛广场，
2: 你那个用萝卜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牛肉那么变成那个万宝囊，
1: 三个鸡分了七块，
2: 哗啦啦的票子腰里装。

杀手。

0: 几年来，你看看他是何人？
1: 父亲，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过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直接嘛上个旅锅，姐家你嘛吃个过瘾。
3: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三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着的也是聂大娘，一天啊能出1000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5: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儿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第3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4: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保证原汁原味，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淀粉，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最正宗、健康、美味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3: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特价，原价495元。

0: 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2: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1: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经常吃，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3: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0: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1: 叔叔，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得饱饱的。
6: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7: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对身体特别好。
8: 嗯，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的一定得尝一尝。
9: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5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8: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10: 啊，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得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十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0: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1: 我觉得孩子在学校啊肯定是吃不饱，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1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的孙子吃的多香。
11: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0: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3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

成菇，十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得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全家吃过瘾。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拿命来。

拿

拿

0: 苏兰、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方老师啊，
11: 哎，
9: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9: 哎，好好好
2: 啊，
9: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
11: 是
9: 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9: 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9: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1: 这也太快了吧。
9: 是啊，
11: 您看
9: 啊，
11: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9: 嘿
11: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1: 是帅小伙。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9: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1: 没错。
2: 好。

0: 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黑黑黑，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
9: 王小姐，

我们梁老师呢是从小都喜欢这个戏曲，然后是现在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我们今天梁老师说不光带来戏曲，还想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生人。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

0: 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

0: 风共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队长，
2: 队长。
3: 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4: 怀清啊，
5: 皇上，
4: 这几天贾天子做。

0: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仲大臣吴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就缠不休，叫唤你差点盯不住啊。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屋，奴才想法儿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1: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呀，心急如焚。你看，
2: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1: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2: 好，请。

0: 你们四个听着啊，先把我这顶架子抬前面去，到牌坊那儿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1: 走。

0: 哎，我说，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
0: 走。

0: 哎，这是怎么了？这是，哎，你们怎么回事？哎，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何府的教练。哎。

0: 有本奏来，无本退场。
1: 陈留

0: 靖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也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人转禀圣上，准格尔部再次叛乱，以兵为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七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1: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1: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十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2: 这，
1: 你说是不是？
3: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2: 皇上这嗓门呢？
4: 刘英，
5: 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好了，起来吧。皇上爷，北会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您怎么不早说呢？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儿的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0: 是是。奴才走了。

0: 哟，万岁爷，
1: 免了。你这要上哪儿去？
0: 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1: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
0: 哎呦，皇上，皇上爷，奴才没想去，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那露出破绽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嗯。

0: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4: 好，
0: 您肯定好好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3: 听听听两片，三四片，
0: 好诗，好诗，
3: 五片，六片，七八片，
0: 好诗，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4: 好，
0: 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
2: 真的吗？啊！
3: 9片10片11片，
0: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2: 对，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0: 啊，什么事儿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0: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1: 是啊，
0: 老爷给我吧。嗯，我把它收起来。
1: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1: 好，随你。
0: 哎，老爷，
1: 嗯，
0: 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0: 您骗我呢。
2: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3: 起来吧，胡公公。
2: 扎。
3: 胡公公
2: 在。
3: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

0: 一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嘛？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1: 扎。
0: 去吧。
1: 扎。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事情？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你要是不要我就不要了。不要，不要！我不能要。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都送来了啊？是。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天扎，
0: 且慢，
1: 扎，抬回来，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皇上。皇上。皇上。

0: 上。
1: 太早，太早。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0: 皇上，
1: 太早，太早，
2: 扎。

0: 起来吧。
1: 扎。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
0: 怎么样？
1: 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
0: 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1: 这
0: 皇上就一点。

0: 也不动心。
1: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奴才不清楚。
0: 难道贤玉妃不够漂亮？皇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1: 扎
0: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1: 扎扎，
2: 启禀皇上，修仁宫云妃恳请皇上临幸。
3: 我不要，他走。
2: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桃花恳请玉兰，梨花恳请玉兰，牡丹花恳请玉兰，杏花恳请玉兰，桂花恳请玉兰，荷花恳请玉兰，茉莉花恳请玉兰，喇叭花恳请玉兰，山茶花

0: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1: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0: 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睡针毡呐。
1: 哦，为什么？
0: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
1: 啊？有谁来骚扰你啊？
0: 这小太监。
1: 嗯？
0: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
1: 嗯？
0: 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1: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0: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10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的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1: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
1: 你想干什么？
0: 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呀，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1: 好了，朕写一道圣旨，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0: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
1: 嗯，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啊，何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啊，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

0: 这书房后旨，还请皇上。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面授失去江妃之寂寞，朕要好好赏你啊！
1: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
0: 这是奴才的本分嘛！哈，朕几天一直在想，啊，这个道君皇帝威信里失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1: 皇上，朕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0: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还真是可惜呀、啊、
1: 皇上。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姓，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啊、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0: 好，爱卿所言极是。
2: 刘中堂门外候旨。
0: 宣他进来。
2: 扎
1: 皇上。嗯，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2: 哟，刘大人。
3: 哦，胡公公
2: 您请。
4: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5: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好，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0: 刘爱卿啊，
5: 臣在。
0: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5: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0: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5: 臣在。
0: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5: 是皇上。
0: 哎，爱卿啊。
5: 臣在。
0: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5: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0: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5: 哦，一幅画。
0: 对。
5: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0: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5: 画像也是一样啊。
0: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5: 臣在。
0: 你要抗旨吗？
5: 不敢。
0: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5: 哎，看。皇上，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

0: 您这手笔呀、
1: 啊！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0: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1: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0: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啊。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1: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0: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啊，皇上。
1: 啊，好，好，好，不看，不看。
0: 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1: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0: 哦。

0: 我们家在人等候您多时了，请。
1: 好。
0: 哎，这边。郎大人请。啊，
2: 郎大人你好啊。
1: 刘大人你好。
2: 里边请，请。

0: 请啊，郎大人，
1: 谢谢。请坐。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咖啡招待呀。刘大人，今日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哦，戒了咖啡。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啊，绿茶。
0: 是刘安，
1: 泡两杯碧螺春来。好，刘大人，
0: 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
0: 不不不。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敷。

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

0: 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敷。

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

0: 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乾隆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怎么着啊？来了乾隆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

0: 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哎呦，
3: 痛了！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刘大人。
1: 什么事儿？
0: 我接到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
2: 不，我今儿不跟你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了。好了，请。
0: 好茶，好茶。
2: 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
0: 啊，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
2: 当然。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0: 我们西洋油画，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2: 啊，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而是画上的那个女子。
0: 哪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画过小板，我怎么记得是哪个女子呢？
2: 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0: 啊，哈哈哈哈哈。

0: 大人，您笑什么呀？
1: 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
0: 打听打听，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
1: 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
0: 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
1: 那女子，那里是何大人领我去的，是何大人，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拍上大用场。
0: 哦，
1: 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夜。啊，那一夜啊，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太妙了。
0: 是这样。
1: 刘大人究竟从哪里看到的这幅画？
0: 是从当今皇上那儿看到的。
1: 皇上怎么知道？
0: 他怎么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老板呐，
2: 哎，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0: 啊，有没有上好的熟宣呢？
2: 啊，有，有，有。您要多少？
0: 给我来一领吧。
2: 哎，好，伙计，
3: 哎，
2: 来一领熟宣，给刘大人送去。
3: 是。
0: 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呐，
2: 哎，
0: 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2: 过嘛，这个前几天呢，我倒是收到了一幅徽宗皇帝的条幅。
0: 哦，
2: 还有板桥的墨竹。
0: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2: 哎，好好好好好。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0: 徽宗的。
2: 哎，
0: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2: 好好好好好。
0: 张成，来来帮忙。
4: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2: 哎，
0: 来来来，小心！
4: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0: 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老板啊，
2: 哎，
0: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2: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0: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2: 嘿嘿，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0: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2: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0: 哎呀，那我得谢谢你了，
2: 刘大人。
0: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2: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0: 哦，
2: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0: 快拿来我看。
2: 哎，
0: 快拿来。
2: 伙计，
3: 哎，来了。
0: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

0: 计，难道会是他？
1: 您说谁呀？
0: 嗯，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1: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2: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
2: 啊。哎，多少钱？
1: 给五千银子吧。
2: 啊，五千银子，哎，不贵。哎，你拿着吧。走了。
0: 哎，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2: 我们家姑娘。
0: 啊，出自谁手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哎，啊，回见啊！哎，
1: 刘大人，
0: 嗯，
1: 刘大人，
0: 嗯，
1: 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0: 像谁啊？
1: 当今万岁老佛爷，
0: 没错，
1: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0: 你这个滑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1: 哎，不敢，不敢。
0: 张成，
3: 哎，
0: 付银子。
3: 是。
0: 何大人，
4: 刘大人，
0: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嗯，刘大人，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0: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0: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0: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0: 一言为定。
4: 嗯，
0: 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0: 好好好。

0: 哎，
1: 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2: 银票
1: 啊，哎，拿，就这个，拿，拿，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2: 这钱，
1: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2: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1: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
2: 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1: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2: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1: 好了好了，快去吧。哎，
2: 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老板，烫的酒呢？
4: 哎哎，酒烫好了。
3: 哎，忙你的去吧。
4: 哎，好好。这老郭，
3: 看什么呢？嗯，
5: 刘大人，
3: 嗯，
5: 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3: 明白什么了？
5: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3: 是你大爷开的。
5: 哎，怎么说起错话来了？这
3: 来来来，嗯，干，
5: 嗯。

0: 手艺不错，
1: 那是不错，通州的。
2: 刘大人，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1: 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3: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抓呀你！
4: 陕西巷。
3: 陕西巷什么地方？
4: 杏花楼。
3: 澡堂子。
4: 什么澡堂子呀？啊，婊子行。
3: 表行，
4: 窑子，啊，
3: 嘿，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哎，
4: 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
3: 呵，你啊，你花多少银子？
4: 加你那1000两，总共不下1万两。
3: 嗯，你行啊。啊，你把这1万两银子都塞给姚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6品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宿妓嫖娼，你知道不知道？
4: 就您那1万两啊，我都没上去床。
3: 你再说一遍，
4: 就那小蹄子啊，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嗯，
3: 这个小蹄子，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4: 我要了，他不给。
3: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
4: 我这几手啊，人家那里头养着10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嗯，
3: 行啊，好，你呀，上你姨家去一趟，把张成、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4: 成。
1: 前两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哦，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2: 皇上让你看的？
1: 是。是皇上让我看的，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啊，意在开导我。
2: 你这个脑袋是个开导，开导。
1: 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兜儿。
2: 你艳福不浅了，
1: 何大人。那张画啊，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2: 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后宫女子为了得到皇上的怜香，花重金请他画，为了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1: 知道了，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2: 那是哪儿的？
1: 是个婊子。
2: 婊子？
1: 可不。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2: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1: 不信不信。
2: 对对，绝无此事。
1: 何大人呐，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2: 那是自然。
1: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5: 走，找着
6: 在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对，走走走，快找着了，走，找，走走走。

0: 你
1: 没赛过
0: 了，
1: 孩子，
0: 谁叫蔡小凯啊？啊，
2: 就是他吧，
0: 出来干啥？干啥？

0: 啊？
1: 认识？你呀、啊，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2: 是。
0: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1: 无端敲诈，走走里边说去。
3: 走
4: 走，
0: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上
1: 上啊！
5: 上面怎么着？
4: 怎么着？
5: 怎么着？
4: 动手！
5: 怎么着？怎么着？
0: 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1: 滚！
0: 快滚！滚！滚呐！
4: 走
0: 走
4: 走！
0: 快点！
1: 哎呀，你看看你！
4: 小娘，
1: 你
4: 走走！
6: 哎，我说老板呢？哎，老板。哎呀。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吧？
7: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6: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7: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6: 哦，
7: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6: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7: 哎，
6: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7: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6: 何中堂怎么了？
7: 哎呀，名声不大好。
6: 怎么不好？
7: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6: 请。你少糟蹋何中堂。
7: 哎，
6: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8: 哦，对，
6: 人家吃500两的。
7: 哦，对，500两，五百两。
9: 我不想喝了，
6: 不喝了。
9: 我不胜酒力。
10: 二位里边请。
9: 我不想喝了，我走
6: 啊。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您的帽壳。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10: 二
6: 子，
10: 来一壶。
11: 哎，来
10: 了，
11: 来一壶。
10: 哎，来了，来
6: 了。走吧，先生请。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
10: 您好，
6: 你
10: 好，
6: 哎，
10: 您好，
6: 哎，
10: 谢谢，您慢走。
6: 我说老板呢，
7: 哎，
6: 过来，
7: 哎哎，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6: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7: 哎呦，不知道。
6: 不知道啊？
7: 哎，
6: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7: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6: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7: 啊，
6: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7: 哎，那哪成啊这？
6: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7: 好好。
6: 啊，二位来了呀，来了呀，
12: 就是他。
6: 嗯，
12: 你是店主啊？啊
6: 啊，我是，我是。
12: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6: 我要是不去，你
12: 不去，拔刀。
6: 走。
2: 哎，为什么捆我？

0: 绑走！
1: 为什么捆我？
2: 老实点！
1: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1: 走！你蒙上我干什么呢？
2: 走！
1: 我看不见路了。
2: 少废话。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
0: 走，
3: 大哥，
0: 这边。
1: 又到回廊了吧？
2: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
1: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2: 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老爷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1: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0: 踢你了，
2: 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1: 这我可不知往哪儿走了。
2: 前走，
0: 别走，走这边。
3: 对，
0: 这边。羊肉馆店主带到，
2: 把他带上来。走
0: 走
2: 走。
0: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4: 把他带进来。
0: 是，带过来。
1: 哎呦，哎呦，
2: 走！
1: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4: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1: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4: 你知罪吗？
1: 我不知说甚了，我没说甚。
4: 你没说甚？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何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4: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记嫖娼？
1: 当然。
4: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1: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4: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4: 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1: 当然，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4: 听人家说的
1: 啊。
4: 说什么？讲出来。
1: 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4: 摘起来，你可以说了。
5: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4: 你不是说国家重？
5: 怎么了，何大人？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您吃好不要了。
2: 混账！你干嘛？大人啊，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5: 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2: 你们两个狗才呀，有眼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苏绑！
6: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丁香玉。
5: 对吧？不行，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6: 大人，
5: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
6: 大人，您起来。大人，您坐。
5: 您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6: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5: 跪下！
6: 跪！

0: 这是
1: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哎，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哎，是是是是是。
1: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2: 哎呦，谢大人，谢刘大人。
1: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2: 是是是，我们是蚂蚁，
1: 好，
2: 是蚂蚁，
1: 起来吧。
2: 是蚂蚁。哎呦，谢
3: 谢
2: 大人，
3: 谢刘大人，
2: 谢
3: 大人，
2: 谢刘大人。
1: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县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4: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1: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3: 哎，大人，您随便，您随便，您随便，
1: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2: 好好好，
1: 狗仗人势。
3: 哎呦喂，
1: 狗仗人势，
4: 狗仗人势。
3: 大人，
1: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4: 宋哥，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1: 不，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5: 您说怎么？
1: 那我想骑人
5: 啊，骑？那您骑我得了。
1: 嗯，好，我骑人。来，你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哎，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知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4: 该死的刘罗锅，这个臭无赖，
6: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7: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我们赶紧回去睡觉去。这事儿，王爷，刘大人已经搜查了6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2品官一名、3品官4名。那您看，那就是杏花楼。啊，
1: 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2: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部待查。
0: 是，押回去。
3: 走，走。
4: 岳大大人，杏花楼还是您带人进去吧。我呀，在外边守着，咱不能放跑一个。您说是吧？
5: 哎，爷，快点！
4: 走，走。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爷，快点！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
0: 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你叫下来。
2: 貂蝉，貂蝉房里有贵客。
0: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尚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3: 姑娘，快
4: 放三爷，快送那边妹妹，快
3: 不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4: 兵丁
3: 啊，是啊。
4: 谁带的兵啊？
3: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要我下去，还要捆当官的呢。
4: 还要捆我？
3: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4: 哎，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
3: 好啊，
4: 快。哎，
1: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1: 是，拿下。
5: 抓呀，抓呀，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过来，走。
1: 小贼，敢动我，我去你的吧，我打不死你。
0: 好了，别胡来。哎，怎么回事？哎，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6: 找我吗？本姑娘就是赛貂蝉。哼，
0: 一边站着。
6: 我的客人说了，他要休息，他让我送张纸条来。
5: 拿来。
6: 哪位是王爷？
0: 我就是。
6: 他说只请您一个人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

0: 准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接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来一个，
3: 练一个，
2: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惧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新郑小雨，24到20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7到19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新乡小雨，28到20度；焦作阴转小雨，27到20度；开封小雨，26到22度；商丘小雨，26到20度；周口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西川小雨，27到22度；洛河小雨，26到22度；永城中雨转小雨，27到21度；巩义小雨，24到19度；洪城新县中雨，28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28到22度；华县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长垣小雨，27到19度；邓州小雨，27到22度；固始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鹿邑小雨转中雨，26到21度；新蔡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哎呦！
26: 痛了！

0: 常为您，
1: 快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为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河南各地赋能产业升级，聚力打造特色文旅 IP， 让游客从打卡到沉浸，从看客到入戏，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不断上新。
1: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走进开封清明上河园，身着古装的互动演员在景区不同点位与游客随机即兴交流。今年景区还特别推出免费换装体验活动，游客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沉浸式体验宋朝人的一天。
2: 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1: 100多位互动演员大多以清明上河图中人物为原型，深挖角色特点，根据人物身份设定与游客互动，深度还原宋代市井生活。
3: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就是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1: 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清明上河园每天上演大宋、东京梦华等近千场演出，推出宋宴沉浸式餐秀、宋代茶会特色体验项目，将宋文化的精髓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
4: 简直

0: 像踏进了立体版的《清明上河图》，
1: 互动感很强 ，NPC 都也很努力的，这种很有意思的活动，比方说他的餐饮文化呀，一些行为举止啊，就是相对来说比书上更加生动。
2: 立足在地文化，打造特色 IP， 许昌通过三国 IP 活化，让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城市名片。这款全新胖三国潮玩今年一亮相就收获了一大波喜爱。胖曹操和胖关关，一个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笑眯眯的挥手致意，一个步履从容中带着憨厚温暖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3: 这两个英雄人物设计的比较有亲和力，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大人小朋友看到都想亲近的感觉，都想上去抱一抱摸一摸的感觉。
2: 如何让厚重历史被更多人看见记住喜爱，许昌还围绕胖三国形象开发了盲盒、毛绒公仔、生活用品等多款文创产品。
4: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有一个非常我喜欢，就是这个曹老板，对他的经典这句话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
5: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可感知、可传播、可亲近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就是要打破这个历史的距离感，让三国文化以更轻松、更舒适的这种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2: 一个 IP 激活一座城，一种表达唤醒一段文脉。近年来，河南文旅频频出圈，类型各异的文化 IP 不断涌现，有力带动了全省文旅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2736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7.17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全国6.1%。
6: 这里是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大会河南省项目推介及签约现场。河南呢集结了顶尖的文化产业项目奔赴盛会，一边呢展示中原的精彩，另一边现场签约敲定合作。
7: 本次文博会，河南带来40余项文化产业项目，涵盖文化创意、珠宝设计等多个方面。其中，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影技术的大象园在推介会上备受关注。
8: 那我们就把全新的片子都带到了文博会，它包含有028号龙标作品《龙门金刚》跟国产引擎历届合作的轻量化编辑器的项目。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跟文博场馆、景区或者是大型企业进行专项定制的这样的合作。
7: 在活动现场，济源白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优兰宝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拟投资建设饰品全流程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
9: 济源白云城投资集团它旗下有最大的白银的生产制造基地，那我们培育状切割打磨出来的这个半成品都需要用白银来做一些镶嵌设计研发。
10: 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带动5个多亿的产业链产值，50%到80%的产能都会放在济源本地，直接把裸钻加工成镶嵌成品。
7: 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深圳招商中心，来自河南和深圳两地的20余家重点文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还围绕文化创意、科技赋能等领域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前景。
11: 我们去年就入驻了深圳蛇口 K11，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品牌形象店。那么结合深圳非常先进的科技以及制造业，我们可以打造出来科技赋能的文化产品。
12: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会加上香港澳门在一块，其中不少之前在河南投资文旅产业的这块的企业，你要想做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文化产业，我觉得离不开河南这一块的宝贵资源。
13: 畅通交通网络，提升水运能力，河南各地聚焦铁路、内河航运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6: 这里是交通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1289号墩呢，墩高13.5米，混凝土方量325.98立方米。这个桥墩的顺利浇筑，意味着大桥正式从地下桩基迈入地上墩身施工的新阶段。
14: 1289号桥墩浇筑完成后，在未来1个多月内，我们将完成连续梁0号块的支架搭设工作，为下一阶段连续梁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7: 交平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全长44.209公里，依次跨越交塘高速、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G311国道、孟宝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和水利设施，协调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此次桥墩浇筑作业，基坑水位高是施工的主要难题。
15: 实时监测水位与边坡稳定，采用分层对称浇筑工艺，严控水化热反应。浇筑完成后，强化。

0: 温控养护，严防温度裂缝产生，保证蹲身的质量与安全。
1: 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胶平铁路正线长度230.488公里，共设焦作西站、济源东站、洛阳龙门站、汝州南站等七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焦作至平顶山1小时通达，极大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前几天，随着最后一道拦河坝被挖开，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渠全线贯通。
2: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1: 作为沙影河通港达源第一阶段开工的项目，导流明渠对贾鲁河 S 型河道实施取直，将原有河道迁移出船闸主基坑施工范围，为后续作业创造条件。
3: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确保今年完成枢纽主基坑开挖80%的建设任务。
1: 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15/5重点内河航运枢纽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项目将构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连通周口港与后方产业园区，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4: 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5月24号10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4号11时至25号20时，安阳西部、新乡西部、开封中部、商丘、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驻马店南部和信阳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反郑中招考生请注意，6月1号，郑州市教育局将再次开通郑州市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市区户口外地反郑考生信息采集系统。错过4月14号至4月16号信息采集的反郑学生或家长，可登录信息采集平台完成报名申请和信息采集工作。信息采集资料上传时间为6月1号8:30至11:30、14:30至17:30，千万不要错过。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近日，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余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展风采。同日，焦作分会场在庆阳市同步启动，联动掀起老年全民健身热潮。5月23号，第27届河南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现场赛在驻马店开幕，全省3828支队伍、近6000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竞赛等32个前沿赛项展开角逐，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面对资源与环保的双重压力，传统纺织业如何破局？信阳淮滨的纺织企业给出了答案。
5: 在河南恒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压动力设备整齐地排列着，循环水池与管道闭环相通，控制大屏上呲点、张力、密度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人轻点鼠标就能轻松完成参数的调整。
6: 我们配套了空调、冷却、水循环系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了70%。
5: 恒源新材从建厂之初就摒弃了传统纺织铺摊子的思路，坚持新设备、新产品、新思路，每一米面料从生产检测再到追溯，全流程都泡在数据上。
6: 现在每颗纱线到成品配布，中间有多道管控系统，全部有数据记录，哪一段出问题，电脑上一查就知道。
5: 一家企业的跃升折射出一个县域产业的转型。在淮滨，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正在向智能织造、绿色循环发展，屋顶光伏、中水回用成为新建工厂的标配，全县纺织产

0: 业逐渐向纱线、织造、后整理、成品全链条延伸。
1: 我们将致以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高端化延伸为主线，下一步开发区将持续加大自转塑改力度，推动纺织产业实现机器换人、设备换新、生产换线，实现怀品制造向怀品制造的换力转变。
2: 民生小

0: 5月22号，鄱阳县惠民家居博览会火热开展，展会汇聚本地知名企业，搭建一站式家居消费平台，各大品牌新品爆款集中亮相，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
1: 最近正在装修房子，需要的家具家电在这一站式都能买齐，又省钱又方便。
0: 本次家博会推出重磅惠民补贴，涵盖家用电器、卫浴、灯饰、家装、建材六大类产品，实行长补加国补双重叠加，最高可享30%补贴，单件补贴最高3000元。
2: 这次活动把政策红利、消费需求和企业供给精准对接，多重补贴刺激市民消费，我们也拿出最大优惠让利顾客，实现企业拓市场、群众得实惠的双向共赢。
0: 以家博会为抓手，撬动大宗消费，是鄱阳县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鄱阳县聚焦居民改善型消费需求，深挖家居消费潜力，整合行业资源，出台惠民政策，搭建消费场景，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繁荣现于商贸经济。
3: 我们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以消费活力助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4: 5月23号，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钓鱼系列赛路亚暗钓暨2026赛季河南省钓鱼锦标赛第二站在平顶山叶县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全省80名路亚爱好者同场竞技，比赛采用分区积分制，全天4场对决，每场60分钟，选手需依据水情鱼情灵活调整策略，极具挑战性。被誉为水上高尔夫的路亚钓法，无需活饵，玩法灵活，兼具健身与休闲属性，深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5: 锻炼身体啊，我们想野钓的话就可以去野钓，想黑坑的话就黑坑，反正我感觉比台钓有意思。
4: 近年来，新乡辉县市把思政课堂搬进太行山水，让红色教育活起来。
0: 初夏时节，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迎来600多名小学生，他们徒步穿越郭亮挂壁公路，聆听13壮士凿太行的奋斗故事，观看大型抗战实景演出《太行山传奇》。
6: 当我知道这条路是村民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我学会了他们那种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行山传奇这场演出，既让我感受到了当年抗战岁月的艰难，又让我感受到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依托郭亮挂壁公路、太行军事体验园、抗战遗址等红色资源，当地开发了系列特色思政教育项目。在八里沟景区，党史教育馆用数字科技再现太行革命史诗。关山景区的耿峰泉抗战实物展览馆里，20000多件实物让游客零距离触摸烽火岁月。
8: 通过展馆的手握，叫大家了解当年的峥嵘岁月，零距离感受到当年人民的抗战时万众一心的壮志。
0: 近年来，辉县市把研学实践作为素质教育重要抓手，依托太行生态、红色文化、非遗劳动等资源，分学段开展特色课程，构建起国家安全加抗战实务加党建研学的特色思政课堂。今年以来，新乡南太行已举办红色主题思政研学活动6场，累计接待近5万人次。
9: 通过研学实践，锤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了太行力量。
10: 下一步，我们将把万仙山、八里沟、关山等景区串珠成列，持续推出更多创新产品，让南太行成为全民共享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最近，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牙沙雁安家落户，万鸟齐飞的场面十分壮观。
11: 在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一处沙土制崖壁，成群的牙沙雁在巢穴上空盘旋，如流云般有序归巢，场面壮观。每年4月初，牙沙雁便如约而至，待到7月繁殖期结束，幼鸟出巢时，牙沙雁的数量可达万余只。
12: 牙沙雁它的繁殖地一般是在靠近湿地的土质崖壁上，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护，加强对这处牙沙雁繁殖地的保护，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对它的干扰。
11: 近年来，民权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为珍稀鸟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和繁殖条件。
12: 自2019年以来，每年都有

0: 大沙燕在民权湿地繁殖，这也证明了民权湿地的生态系统维持得比较好。
1: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南阳内乡县加速推进城区配电网提升工程，全方位提升供电可靠性，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2: 在南阳内乡县临湍路沿线，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改造的10000伏湍城一线电网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有序推进配网升级改造作业。作为内乡县城区配电网提升工程的重点项目，该线路主要保障城区多个核心居民区用电，保供任务繁重。原有老旧设备运行年限久，防护性能不足，运行容错率较低，难以适配当前城市发展和群众高峰用电需求。此次改造升级将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平稳性与运行可靠性。
3: 现场调配了一台中央发电车驻电保电，组织了60余名施工人员多班组同步作业，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停电范围和停电时间，用心办好民生设施。
2: 内乡县城区配电网提升工程今年3月启动，预计6月底竣工。工程聚焦城区供电薄弱环节，优化网架结构，投运后将完善互联互供格局，实现负荷灵活调配，大幅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公司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日督办、日通报工作机制，统筹各专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加快电网改造进度，扎实筑牢迎风度夏供电保障根基。
1: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嵩县欣赏千峰染翠、流云绕峰的秘境风光。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先来认识本期的正人物，我们将跟随洛阳老城区平安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吉小璐的脚步，在最小共治单元里探寻法治的温度与力量。
1: 我要记录的是一位九朝古都的守护者，老城区平安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吉小璐。现在是早上8点，吉主任已经提前半小时来到单位准备早上的晨会了。嘘，周例会已经开始了。
2: 近期咱们矛盾纠纷的重点还是在邻里矛盾和家庭婚姻矛盾方面。
3: 吉主任告诉我们，基层治理要有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为此他们构建了1+8+15+N 治理模式，整合诉讼、调解等各类服务，实现一站式办理，让群众解决纠纷最多跑一地。
2: 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4: 喂，啊，好好好，马上下来，好好。
2: 然后咱们3楼有调解室，咱们有啥话坐那慢慢说，你看好不好？
5: 那可以，
6: 坐吧，坐。啊，
3: 原来居民老李觉得老王在楼道堆杂物影响通行，老王却觉得自家东西没地方放，楼道公摊也有自己的份。
7: 以后咱也不吵了，然后都好好相处，楼上楼下好邻居。你俩握个手，
8: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两个人终于握手言和，吉主任也终于松了口气。
2: 你看，咱们基层调解工作就是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用耐心听诉求，用真心解难题。咱们一站式服务就是让群众少跑冤枉路，在家门口就能把问题给解决掉。
1: 现在呢是下午2点半，我们跟随吉主任来到了天心文化产业园，查看最小共治单元的运行情况。哎，吉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十连邻里呢？
2: 十连邻里就是

0: 商户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们有十个商户组成一支联防队伍，他们一分钟到现场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置，三分钟的话保安到场，五分钟的话然后特警赶过来，所以就形成了135处置机制。好，行，咱们再往前走。
1: 好，咱们老城文旅越来越火，游客多了，治安压力也随之而来。我们设立了失联邻里制度的初衷，就是希望这些商户当前哨，发生纠纷时即刻上报，及时解决。游客体验好了，他们的生意也更红火了。
2: 从产业园出来，我们又跟随吉主任的脚步来到社区广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1: 我们联合了八家律所的律师，还有公安和检察院，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普法宣传就得接地气，走到群众身边去，让大家知法、懂法、用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3: 不知不觉，吉主任一天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这一天下来，吉主任跑遍了老城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纠纷，让共治共享的理念深深扎根在每个人心中，让法治的温度浸润每一寸老城的土地。
4: 从清晨7:30的晨会到深夜灯火通明的综治中心，吉小璐跑遍了老城区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纠纷，让千年古城的平安落在了实处啊。好，咱们再来换个话题。这眼下呀，正值初夏，这种气温特别适宜外出游玩了。可要想玩得安心，出门前呢，您还得注意这些事儿。

0: 忘记了什么。哦，
1: 我都到半天了，你怎么还没到？
2: 出门在外要做好三清三观。
1: 啥三观？
2: 三清三观，你别催我，马上。
1: 我来了，我来了。哎呀，你是真墨迹啊，怎么才来？
2: 三清三观必须做到，家里安全。
1: 哎，就出去一天，至于吗？
2: 你还是学点消防知识吧。
1: 啊，喂，啊，好，好，好，咋回事？咋回事？家里线网拔了，把我沙发点着了，我要回家了。
3: 假期出门游玩，一定要记得三清三观要做到：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出门要安心，三清三观别粗心。
4: 好了，搞清了三清三观，那下面就可以考虑开启户外露营的行程了。从上周开始啊，我们省正式进入汛期，降雨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所以野外安营扎寨需要多留点心呐。
1: 这里真大呀，
2: 蓝天白云真美啊。
1: 走，树荫凉快，没太阳，最舒服。行，就这儿。树下不能扎营，雨天容易遭雷击，大风天树枝更容易掉落，太危险。哪来的声音啊？
2: 他说的也对。
1: 行，咱再换地方。这地儿挨着河边，风景又好，
2: 软软湿的能行吗？
1: 哎，没事儿，搭吧。
3: 河边软草地也不行，地面滑湿不稳固，一旦下雨涨水，帐篷直接被淹，还容易陷进泥里。
2: 说的挺吓人，要不然咱再换一个地儿。
1: 行，走。这些陡坡，这次可行了吧？
2: 你是谁啊？
3: 陡坡旁边更危险，更容易发生滑坡、坍塌，人睡着都不安全。哦，
5: 哎呦我的妈！
3: 不是吧？
1: 哎，别跑了，停停停停停！
3: 我都跟你们一路了。你们这是扎营呢还是寻宝呢？记好了，露营扎帐篷，选择

0: 平坦干燥，远离树木、河边、陡坡的安全区域。帐篷内严禁点燃蜡烛、香薰、明火，防止引燃帐篷。露营要尽兴，安全别大意。
1: 选好了露营的地儿，是不是还可以配上一顿户外烧烤呢？当然可以了，不过咱可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呐。
2: 我叫史浩天，是一名消防员，今天任务就是守护这片林区，重点盯着这俩人。
3: 这蚊怎么这么多啊？幸亏我带了一瓶花露水。
2: 不好，明火旁喷洒花露水喷雾，这看似随意的动作极易灼伤自己，危及人身安全。花露水、防晒喷雾、杀虫剂、酒精，这些含有易燃成分的物品千万不能在火源附近喷洒，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危险并发生火灾。
3: 哎，对，这火大点才香。
2: 完了，用力上喷助燃，火星胡乱迸发，可能会燃烧草木。
3: 我就是想让火大一点。
2: 你这样火苗乱窜很危险，你现在的行为可能会让你获得一副金手镯哦。
4: 总算没有人跟着了。
2: 糟糕，是随手一弹，这行为看似平常，足以引发一场灾难。
5: 哥们儿，怎么又是你？
2: 兄弟，我看你是很想要那副银手镯啊！
3: 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呦我的妈！
2: 露营烧烤时要用合格的炉具，不要随意点火。林区禁止吸烟，不要随意丢弃烟头。用火要规范，人走火必灭，野炊要小心，防火别儿戏。
1: 户外烧烤的烟火气里，消防规矩一定要记心头，这样才能平平安安把家还呢。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关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

0: 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官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方。

0: 那咱大角儿来说吧啊！夫人请，
1: 二位来了，
2: 小公公们好，
3: 二位你喝雅座请。
2: 慢走，慢还停，停。秋官，你也坐。
4: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2: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
4: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哦。
2: 感情你要见圣上啊？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4: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2: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30几年。 16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玉一关，被撂了牌子。哎，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
4: 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
2: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5: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她们每天都带了礼物，净想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6: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笑>
5: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的做什么好吃的呀？
2: 我会做小炒肉啊。
5: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2: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
5: 长到100斤的时候啊，双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
2: 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之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
5: 哦，还
2: 真不容易呀！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
4: 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5: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是啊，
7: 那谢谢小公公了。
5: 夫人不必客气。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 有的时候呢，10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2: 那这也

0: 好啊。
1: 咱们这是八灯九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0: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十天，又怎么样？
1: 嘿，那好，
2: 当然，当然，当然好。
1: 好，好，
2: 走，走，走，走。
0: 秋官儿，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3: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0: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3: 那好，我先走了。
2: 哎，这回呢咱可遇上大户了，
1: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得由着性儿的花吧。
2: 走走走
1: 走走。
4: 陈有本，
5: 呈上来。
6: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3: 刘勇，
2: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1: 啊，是这样。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
5: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众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0: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5: 怎么过了？
0: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5: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0: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都不让臣说话，
5: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巷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0: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5: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哦，
1: 有意思。
0: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6: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啊，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6: 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5: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0: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何
5: 对对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

1: 奴才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难道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县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速祭嫖娼。
2: 真的，有意思。嗯，
1: 那你去了吗？
3: 哎呀，皇上。 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人孰不可人。望皇上圣裁。
1: 哎，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
4: 皇上
1: 都是假的。
4: 皇上，
1: 还是武士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4: 啊，
1: 皇上，
4: 退朝。
1: 退朝。
4: 哎，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武士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1: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4: 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我还没说完呢，请好吧您。
1: 那好，何大人。
5: 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哼，搞得我的真假不分了。夫人，您已经等了8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 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他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6: 皇上驾到。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0: 你叫什么？
1: 春梅。
0: 听说你要见朕。
1: 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
0: 哦，
1: 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
0: 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1: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
0: 他是谁？
1: 皇上，他是我的侍女，他不懂事儿，请您恕罪。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

0: 是在和珅府里学的。
1: 不错不错，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
0: 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
1: 对呀，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0: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1: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何不去一坐？啊，
0: 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1: 皇上请。
0: 好。年林，
2: 皇上，
0: 年林，都免了吧。
3: 王爷，
4: 哎呀，王爷，我呀，哎，一看就像你，啊，
3: 是吧？哎呀，怎么着？啊，喝两盅去。
4: 自然啊。啊，
3: 走，老地方。
4: 当然。
3: 好，走，走。哎呀，走吧。
1: 皇上，来。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0: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1: 多吃点儿。
0: 好。
1: 皇上。来。喝下去。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慢一点。
0: 好，好吃，好吃。
1: 慢着，慢着。
0: 好。好好。
1: 皇上。
5: 满上，满上。不是酒，空着。哎呀，你这个，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3: 王爷啊，您有所不知，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5: 哦，仙人醉，
3: 那刘伶醉一醉10年，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
5: 去。我不信。
3: 王爷，不是我抠门，他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5: 喝的，
3: 喝不得。
5: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3: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5: 哎，那里面谁来了？啊。
3: 哎呀，王爷，王爷，你看这王爷，王爷，不能喝，
5: 我也一定要，哎呀，
3: 要，王爷，王爷，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5: 那当然，那当然。
3: 王爷，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5: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丸啊。
3: 当时啊，我只造了2颗药。
5: 怎么样？
3: 哎，我自己这丸呢丢了。另一碗 在咱们万岁爷手。

0: 喝酒后六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1: 嗯，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0: 啊，这，你慢点，慢点。吃点菜，吃点菜，吃点，吃点。
1: 方口
0: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1: 真有劲，真有劲。
0: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真是，哎呀，哎哎，行了行了，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得。
2: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3: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2: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4: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2: 快扶他进来。
3: 哎，
4: 是嘞，
2: 快点。哎，
5: 爹啊，
3: 爹，爹，
5: 管我，
3: 怎么又喝多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您慢点，
2: 扶他上。
4: 哎，好，
2: 扶他上。
4: 哎，
2: 扶他上。
4: 哎，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5: 你就地儿，
4: 哎，躺下，
5: 真
4: 躺下，
2: 给他躺炕上。哎，搬腿，搬着腿，
4: 你抬腿，哎，抬腿，
3: 哎。
4: 慢着，
3: 爹，
5: 他没有骗我。这儿，
4: 在呢。
5: 这回爹，真要喝死了。
3: 爹，
5: 我要真的不省人事了。明天早朝
4: 啊，
5: 你们跟皇上要一碗解酒的，
4: 要什么？
5: 要解酒的，解酒的，
3: 这个。哎呀，你爹
2: 睡着了。叫不醒呢，他倒是睡得挺踏实。
3: 他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2: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陈留庸有本。
1: 皇上，奴才在，呈上来。
2: 这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

0: 哎呦，夫人，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做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啊，哎呦，夫人呐，他只会说呀，武十后北书房后侄，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0: 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1: 不说。
2: 哎，别让我进去！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3: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大胆，别让我进去，我父亲刀劈了她不可！
2: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3: 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啊，让我进去！
2: 走走走走！
3: 哎，让我进去！
2: 走。

0: 冤枉，我冤枉，大人我冤呐！
1: 你有何冤枉？
0: 大人，我的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1: 何人如此大胆？
0: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
1: 你敢状告皇上，你就不怕犯天条？你有何证据？
0: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啊，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1: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你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0: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1: 好，带我去看看。
0: 谢大人。
1: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1: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
1: 嗯，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边写着呢。
1: 嗯，
3: 全满了。
1: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3: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1: 不看的好。
3: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1: 哦，
3: 对，
1: 知道了。张成啊，
4: 哎，
1: 咱们爷们儿走，
4: 是，
1: 走，跟我走。
5: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6: 哦，让他进来。
5: 张，
6: 他倒是稀客呀。
1: 刘墉拜见太后。
6: 爱卿平身。
1: 谢太后。太后，
7: 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
8: 朕一直在宫里啊。
7: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8: 越说越远了。
6: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1: 是太后，启奏万岁。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8: 哦，这真有此事吗？

0: 我有此事。
1: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2: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走，
0: 遵旨。
3: 快快快！

0: 你的吧！
1: 哎呦！走走走，快点跑！

0: 你们是何许人？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去去去！皇上，皇上，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
0: 你看他，我皇上，您不能老让我在宫里装皇上吗？
1: 胡说！
0: 我老是装，我不，我
2: 你这个胆大包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干嘛打呀？你干嘛神？哎呦，
1: 你竟敢打皇上！
0: 去去去去去！公公饶命啊！胡公公恕罪！胡公公饶命！
1: 哼，
0: 你这个贼人！
1: 竟敢冒充皇上胡作非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我求求你了，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你个该死的东西！
0: 行行行，来，胡公公，
1: 不让我了，你不能，你这该死的东西！
0: 行了，来，不能，不管了，行了。
1: 哎呦，
0: 来啊，六，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让。
1: 哎呀，
0: 胡公公，你听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1: 好，
0: 过来，
1: 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 立即斩首！嗯，是，奴才明白了。来啊，这刑部候审，走！
0: 哎呦，
1: 走，
0: 慢点，走！
1: 哎呦，这边，这边，
0: 刘大人，走吧，啊，请。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使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春娘？
5: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5: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

0: 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9: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0: 16路即将到站。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胖子。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激活力的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肠肉、小肠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哼，
1: 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0: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2: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没有啊，
3: 周青书，春娘可曾叫你皇上？这好像是叫过了。那你为什么不否定？我，
1: 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周青书啊。
0: 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没有，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4: 周青书，你要是。

0: 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1: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0: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0: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2: 周青书，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青书阎了。
3: 好，
2: 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0: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3: 何大人。
2: 请问您是不是午时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0: 你什么意思，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青书拖下去阉了。
1: 啊，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何大人呐、啊！
4: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0: 哎，
4: 何大人，我跟你讲啊，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2: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0: 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你说吧。
2: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0: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2: 是的，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2: 说得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0: 你问我呀？
2: 啊，
0: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2: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0: 刘墉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0: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2: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0: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2: 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0: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2: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0: 像吗？
2: 有点像，真像。

0: 谁像谁呀、啊？
1: 谁像谁呀、啊？不是，我问你，
0: 谁像谁呀、
1: 啊？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啊？
0: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1: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青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0: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好，
0: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不能怎么样。
0: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1: 哪八个字？
0: 投鼠忌器，
1: 心照不宣。
0: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割了好啊，
1: 是，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你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1: 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你那干什么呢？

0: 喝的，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摘。

0: 望而平身。
1: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0: 皇儿啊，
1: 在
0: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1: 孩儿知道。
0: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1: 孩儿知道。
0: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1: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吧。
1: 谢万岁。

0: 白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50寿辰了。
1: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1: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1: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2: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皇上请。
3: 诸位请都平身吧。
4: 谢皇上。
2: 皇上啊，
0: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1: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1: 哎呀，奴才提前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5: 寿比南山呐。
6: 多谢多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7: 谢谢
6: 孙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5: 对，没错。
6: 请各位尽兴尽兴。啊，谁呀？二位大人。
8: 对对对对，诸位爱卿，诸位爱卿。
0: 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啊。
1: 自家人，自家人。皇上，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8: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
0: 已经喝多了。
8: 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祝竹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1: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

0: 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的。啊，各位，我们再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朕喝了。
2: 喝喝喝。
1: 何爱卿，
0: 谢皇上，谢皇上。
1: 何爱卿啊，
0: 皇上，
1: 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0: 不敢不敢。
1: 你看看啊，你一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0: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1: 刘墉。
0: 是。
1: 不计较，
0: 不计较，
3: 对对对对对，
0: 不计较。
1: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0: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1: 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0: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1: 好。
0: 小心，皇上，这儿。皇上。
1: 啊，这儿。
0: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
3: 皇上，
0: 皇上，
1: 何爱卿，
0: 皇上，
1: 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0: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
1: 不必了，不必了。何爱卿，来，你也睡这儿。
0: 好，奴才就陪陪皇上。老爷。
4: 什么事啊，
5: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4: 哦，知道了。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1: 啊，去吧，去吧。
6: 恭贺大人寿诞。
4: 多谢，什么事快说。
6: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
1: 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大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0: 正是他。密报上有何大人贪赃枉法共十五款。
1: 嘉靖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
0: 也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
1: 好，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信使，秘密出去。
0: 是。
2: 老爷，
3: 嗯，
2: 画什么呢？
3: 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
2: 哦，
3: 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

0: 夫人请看。看看。
1: 皇上，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
2: 不去了。
1: 为什么呀？
2: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
1: 是。
2: 再说那个貂蝉姑娘手段太高明。这有点儿盯不住了。
1: 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2: 朕老了，老了，何爱卿。万岁万岁万万岁。朕能活一万岁？
1: 万岁爷能活，能活一万岁？
2: 不可能。朕想好了，皇祖御即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退位归政。
1: 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
2: 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监家法，以亲书永偃明监，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1: 就是那个15阿哥
2: 啊。对，正是皇15子容颜。爱卿，爱卿。
1: 皇上，
2: 你干什么呢？
1: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2: 是，
1: 皇上，
2: 让他们上茶。
1: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去，哎，
1: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3: 启禀皇上，何大人。
4: 啊，平身。
3: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4: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打开看看。
5: 打开，打开看看。
2: 画挺像，挺像，
6: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4: 像，
2: 好，好，好，好，好。
3: 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2: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3: 是，
7: 是啊，
8: 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7: 这么长，就是这怎么着？这是，哎，
2: 哎呀，怎么这这？哈哈哈哈哈！

0: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
1: 妙妙妙妙啊！妙妙妙！
0: 读读那上面的字。
2: 写什么？想什么呀？
3: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化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1: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0: 妙，奇妙无比啊。刘墉啊，文章说话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
4: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是
0: 吗？
4: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0: 来喝！
6: 多谢各位做客赏光啊！啊，
7: 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可以。
8: 刘大人，
7: 刘大人，
8: 刘大人啊！
6: 刘中堂，
9: 哎，何中堂，
6: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9: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6: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
10: 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9: 是有一点。嗯，
6: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9: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说吧，说吧。
6: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9: 诸位，诸位，诸位，你们不觉得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6: 我这是长脸，真有意思。就是他们。哎呀，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9: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哦哦，是不是啊？
9: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6: 是啊，
9: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哦，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1: 哎，何大人，你招他干嘛？
6: 就是，
1: 别招他呀！
6: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9: 何大人，
6: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这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9: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6: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

0: 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帝仕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
2: 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
3: 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赚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3: 要，当然要。
4: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3: 要，必须得要。
4: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3: 要。

0: 这款除台拖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主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银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除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
2: 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3: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3: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没有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主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探讨客户相需，迪士阁新一代潜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铺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新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银禀报，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那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

0: 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升级，无火无电，自己蓄住能做饭，蒸煮焖炖烧，内锅为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住，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住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住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温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啊，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啊，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3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

0: 号，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1: 色香味俱全，
0: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2: 是
0: 入口即化。
3: 戴琳品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4: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
5: 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你看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能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5: 煮的呀又烂又香，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能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

0: 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6: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7: 我跟你说啊。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6: 弄歪乎乎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

0: 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低效无糖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和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1: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来呀？哎呀，
3: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4: 是是，就是。
2: 哎，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3: 好，
2: 好，好，好，好。
3: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1: 谢谢二位王爷。
0: 哎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3: 不。

0: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2: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1: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
2: 不？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3: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啊？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4: 好，说的真不错。
1: 好，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5: 哎呦，皇上，
3: 这。这是闹大发了，
5: 可不是？是
6: 你怎么这么
7: 忙？上来干什么？
2: 收了啊！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1: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3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儿个参太后，大后儿个我分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封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
1: 何大人，击掌吧。

0: 只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1: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的护驾。
0: 护驾？
1: 哎，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1: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疯劲儿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胜啊，
2: 奴才在。
0: 传旨。
2: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1: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1: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1: 谢皇上。
0: 胡胜啊，
2: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2: 扎。
0: 哎，来了。
1: 哎，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4: 臣遵旨。
0: 胡胜啊，你也暂且回避。
2: 扎。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2: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国事。
2: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2: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2: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2: 刘墉，
0: 臣在。
2: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2: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2: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2: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了。
2: 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3: 找。

0: 放这儿。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皇上，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这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
3: 有一多时辰了吧？
4: 是吧？
5: 有了吧？
3: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
1: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怎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惊驾罪，那可怎么得了？嗯，
2: 谋害亲夫没事儿。
0: 什么？哎呦，你念错了。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
2: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逮着了斩立决。
0: 废话，
2: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哎，
0: 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2: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0: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0: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2: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2: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0: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2: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6: 恕你无罪。
2: 臣谢主隆恩。
6: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2: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6: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2: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6: 崇祯是有道无福。
2: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
6: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2: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6: 朕当然记得。
2: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3: 好，好你个刘墉啊！

0: 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1: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0: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2: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0: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朕杀了不得了吗？
2: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0: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2: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0: 嗯
2: 嗯，
0: 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2: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0: 自己发配。
2: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借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0: 哎，刘墉啊，
2: 臣在。
0: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2: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0: 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哎呀，
1: 皇上，
2: 皇上圣明啊！
0: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2: 臣在。
0: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2: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1: 大胆刘墉！
2: 在
1: 和珅，
0: 你怎么回事？
1: 和珅，
2: 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
3: 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0: 和珅，
1: 皇上。
2: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4: 可有此事？
2: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4: 好，传二王。
5: 传二位王爷上殿。
1: 走。
6: 臣叩见皇上。
4: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6: 确有此事。
7: 确有此事。
4: 好。和珅。
1: 皇上。
4: 去。

0: 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啊！
1: 这，
2: 二位王爷请起。

0: 喝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让我先坐下。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3: 周青书，
2: 奴才在。
3: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2: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3: 好，太好了。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2: 是。
3: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2: 谁呀？
3: 十五阿哥。啊，
2: 假亲王。
3: 对，假亲王。
2: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为啊。
3: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2: 何大人，何大人，
3: 做还是不做？

0: 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
1: 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
3: 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2: 何大人放心，
3: 请。
2: 何大人请回吧。
3: 拜托了，
4: 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赵公子。
5: 是
6: 是，
3: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5: 是
6: 是，
4: 上路吧。
2: 何大人告辞。哎，

0: 姓崔，表表虎，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醋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崴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子找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3: 您可救了我们俩，
2: 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3: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哎，
2: 可不是嘛。
3: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3: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哎呀，
1: 瞧给饿的。
3: 哎，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
1: 啊，
4: 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
1: 啊，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交给我们唱唱。
4: 哎呦，我的老爷子，哎，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3: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
4: 啊，
5: 今天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6: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7: 今儿啊，
6: 啊，
7: 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
6: 嗯啊，
7: 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5: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7: 对，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8: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5: 刘墉啊，你看这是
8: 京都有个食不全，
0: 京都有个，
1: 哎，嘿，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4: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0: 种豆子，种高粱，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5: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9: 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0: 又贫又急又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

0: 前医灸医用院户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

0: 且依旧医用院户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且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

0: 前医灸医用院户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学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

0: 且依旧医用院户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且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4: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用这个点。
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4: 我玩无故的。
3: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0: 去吧。
9: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

0: 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
6: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仙，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1: 戏文啊，这叫花子讨饭。
0: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剧？
2: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1: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2: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0: 讨饭去
1: 啊？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0: 是
1: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3: 吃什么呀？
0: 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
1: 哦，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
3: 哎，好，哎。
4: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铺地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

0: 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不荒年。京都有个刘罗锅，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古。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阴，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骗的是中和街。
1: 东家，
2: 嗯，
1: 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2: 嗯，
3: 哎，这是为什么他们的事啊？
2: 老人家
1: 啊，
2: 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4: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
2: 嗯，
4: 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2: 哎，好，
4: 啊、好，跟我走着。
1: 走、哎，好，来吧，来吧，请，
4: 请，
1: 哎、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2: 好，好，好，
4: 谢谢。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点
5: 儿。
6: 哎，张成，跟着。
5: 哎。哎呦！哎，谢了，哎，谢了，谢了，谢了！
6: 快快快快，跟上，跟上！
5: 哎，跟上！进，进，进！
7: 您里边请。
8: 哎，
7: 请。客官呢？
8: 嗯，
7: 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哎，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请，请！
8: 哎，回去吧。
7: 哎哎哎！
8: 嗯，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9: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8: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
9: 哎，
8: 走吧。
9: 哎哎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四儿，你在叨唠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哎，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嗯，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0: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师傅。师傅。
1: 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师傅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傅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放桌上吧。
0: 哎，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动，快！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
0: 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
1: 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啊！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大人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饶命！
2: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
1: 哎呦，
2: 胆大包天呢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呢。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2: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的的话句句是真，句句事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4: 啊，这怎么了？
2: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4: 嗯，哈哈哈哈，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

0: 二百。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快去！
2: 好，
1: 能。哎呦，
3: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4: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3: 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4: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3: 大人，
4: 嗯，
3: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4: 哦，拿来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
0: 哎，是。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2: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啊。哎，哈哈哈哈，年兄请了。嘿，
1: 小小的店老板，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
2: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
1: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2: 啊，说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客来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3: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

0: 是啊。
1: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0: 不是吗？
2: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0: 是是是是，这还是句人话。
2: 嗯，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0: 三位，喝茶。
3: 要什么茶？
0: 自个儿带了。坐，张成。哎呀，
4: 这下三伯伯来了。
0: 拿走你这脏的茶碗。
1: 我给您沏上啊。
0: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5: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6: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2: 哎，小豆，喝茶
6: 啊，喝茶。
2: 喝几个？
6: 什么叫喝几个呀？
2: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那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6: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2: 啊。喝一个
6: 啊？
2: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6: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
2: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啊，
6: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啊。
2: 俩？哎，那羊呢？
6: 羊也喝茶啊？
2: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6: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2: 没听说的多着呢。
6: 走吧，咱们走吧，走走走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5: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6: 哎，小二，过来。哎，我们喝仨。哎，
2: 这不结了吗？真是。
6: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
0: 东家，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您坐着，您坐着，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别动，等着，
6: 好，
0: 别动。
7: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8: 20来只。
0: 20来只，能否借我一用啊？
8: 您借他干啥？
0: 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8: 谢了。
0: 不客气。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去那边。去。走啊你。去。

0: 啾啾。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诸位，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3: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
4: 绑了你！哎，混账东西！
3: 怎么了？
5: 他们是一伙的，
6: 把他们给我带走。
5: 走，
6: 来放羊的，
5: 走。

0: 和尚错了，他庆乃不是你庆，你庆乃不是我庆。什么道理？庆一直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庆。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0: 你说你
1: 我的这个脾气呀、啊，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2: 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3: 许大人，上次把杨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2: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4: 站住！
3: 哎，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4: 让他进来吧。
5: 让。
6: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6: 孩儿在。
0: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6: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

0: 查民情。
1: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0: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1: 还敢撒谎？
0: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1: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尚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0: 父皇
1: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0: 父皇
1: 还不领旨谢恩。
0: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
3: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3: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3: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中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敬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4: 哼，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阿达西，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2: 抽奖，没事儿。哎呦！
1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1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2: 我歪乎乎的。
1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

0: 畅想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得了灰指甲，
4: 一个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1: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2: 施主，你捧这个剑干什么？
1: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2: 你是皇子？
1: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2: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1: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2: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1: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不太好办，
2: 怎么办呢？
1: 这真是好办。

0: 都是真的，
1: 我出可能都是假的。
2: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0: 好，这主意不错。
3: 落轿。哎，大人请。
2: 哦，爹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4: 啊，年兄请。
2: 请
4: 啊，请啊。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
3: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5: 啊，让他进来吧。
2: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2: 臣前来迎驾。
5: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2: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记忆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5: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2: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5: 哦，哈哈哈哈，啊，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呐。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2: 谢万岁。
5: 啊，摆驾太原府。
2: 万岁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许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2: 哎，我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哎，你敢？
0: 慢慢慢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
1: 凭据
2: 御膳一把。

0: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1: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哎，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
3: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扇呢？
3: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1: 朕的御扇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3: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就去。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哎呀，
1: 这像真的，
2: 这不，
1: 这可像真的。
3: 这像真的。
1: 对，也不知道那个啥。
3: 哎呀，像看不出来呀。
1: 哎，对，我觉得那个像。
0: 好，回去吧。是真的。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4: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
5: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
4: 说不出来？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啊，
0: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1: 这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呢？
0: 就是
1: 不可能，
0: 绝对
1: 不可能。
5: 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
4: 是刘墉参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5: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呀、啊！
0: 刑具？什么刑具？
5: 一链一条。
0: 链子在哪儿？
5: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4: 没错。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3: 你说什么？
4: 朕谅你也脱不出来。
3: 可是这
4: 看呢、啊、你看呢、啊、怎么样
3: 啊？这
4: 还有银链。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啊、
5: 大胆，
6: 把他杀了。
0: 来人，
3: 要案，
0: 给我拿下。
4: 你快呀、啊、
3: 徐知府，你们
0: 拿下。
5: 许知府，你个许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

0: 你看，大胆的贼人你，你看，看见吗？啊，看。
1: 不好弄，这是谁知道谁是真假呀、啊？
2: 哎呦呦，这是
0: 好，他是假的，
3: 到底是什么？
0: 诸位，各位，
4: 阿弥陀佛，一颗凶星没烧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0: 这个和尚他。
5: 你怎么来了？
4: 贫僧给皇上请安。
5: 哎，免礼。
4: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啊，
0: 是。
6: 别听他的。
0: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

0: 不对，柳庸，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刘墉陪伴左右。周庆书啊，你能帮我辨出个假罗锅子来吗？刘墉，周庆书，此人叫周庆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
1: 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哎呦，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0: 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1: 大胆奴才，你看看。
0: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牛皮胶啊！头发茬子，桂怀泰，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2: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你，哼，哎呦！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3: 万岁饶命啊，大人。
0: 桂怀泰，你说人。

0: 没气儿。
1: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3: 孩儿给父皇请安。
4: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3: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4: 什么？这
3: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4: 哦，
2: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3: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2: 参谁？
3: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2: 好，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陕西吏治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2: 走，走，走，走，走。
3: 父皇，放这儿吧。谢谢师父救我，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2: 什么？皇上。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

0: 在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1: 李靖。
0: 李靖是谁？
1: 嘿，李靖是你呀。
0: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2: 你看，哼，
3: 鬼怀胎也干掉了。
4: 干掉了大人。
3: 嗯，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4: 劝君大人在在。
3: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4: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3: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4: 当场毙命。嗯，
3: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4: 全民大人在内。
3: 哎，喝酒，喝酒，喝酒。
4: 好，
3: 好啊。哎，来，
4: 大人请。
3: 哎，
4: 谢大人。
3: 你们有功之臣吧？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4: 好好。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一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儿。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嘿，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

0: 该换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饮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

0: 干什么呀？
1: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0: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1: 哎，等着啊。
0: 哎，
2: 孟英玉，哎呦，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听着，听。
1: 哎，来了，听着
0: 啊，
1: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0: 嘿，真不错。
1: 是
0: 啊，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1: 对，
0: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
3: 点儿，
2: 老李。
3: 老
2: 李，快点，
1: 这下行了。
3: 快点，
2: 老张，快一点啊！老李，快着点啊！
3: 走，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1: 哎，老爷，
0: 老爷来了，
3: 老爷，
1: 这事儿可行了，
4: 老爷啊，
1: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1: 是，
2: 老爷，俺给您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4: 是啊，
2: 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1: 啊，是啊，不能顶
2: 啊。
1: 这，
5: 哎，快请起，快请起，哎，快请，哎，张成，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1: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0: 混账！哎，哥几个，快别叫吧！
4: 混账！
0: 哎呦，
5: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
0: 哎，
5: 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我背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0: 哎，您放心吧。
1: 过来吧，
2: 谢谢老爷，
3: 谢谢。
2: 哎，哥几个走呀！
0: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了来，
3: 往这儿来，走，
0: 来，
3: 抬轿去。
0: 对，
3: 走。
0: 哎，瞧着点啊！
2: 哎呦，老哥哥呀，咱们歇会儿吧。
3: 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2: 实在抬不动了。哎呦，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3: 好，歇会儿吧，
5: 就歇会儿。

0: 皇上醒了。
1: 胡胜啊，北医扎，
2: 快快去。

0: 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事儿啊！戏子差不多了，该走了。一、二、三，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啊。
1: 都抬不动了，
2: 老爷，真是实在抬不动了。
1: 这徒弟也直打哆嗦，
0: 真抬不动了，
1: 真是的嘛，实在抬不动。

0: 误了我上朝，那也不能老喘呐，没辙呀。是啊。哎，老爷，您这干嘛呀？老爷，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老爷息怒。
1: 哎，老哥几个看看。
0: 您怎么给拆了？给拆了，拆了！来来来来来，该后边的后边去。听我的号子，上肩了，一、二、起，走。哎，老哥几个，这回觉得怎么样啊？
2: 清爽多了，
3: 这回清爽多，
0: 那也该清爽了。

0: 皇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0: 几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1: 嗯，是的。
2: 刘墉，刘爱卿，
3: 你要告老，
4: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缨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啊。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刘墉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1: 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

0: 声之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

0: 酱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0: 在大金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

0: 酱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0: 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我怎么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哎呀，俺的闺女儿，我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的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哎，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奔喽，是女名挖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完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3: 伯母，请您用饭。
2: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收拾他娘那个嘴了呀。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
3: 伯母，那你想吃

0: 什么饭呢？
1: 想吃什么饭呢？
2: 你给我停着吧！
1: 你给我听着了一天半心呐、啊，又炸又拍的蚊子呀，知道不知道？醋溜三万的仙根啊，两百四十火焰呀！

0: 个
1: 哦，胡子改了。
2: 其实
1: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3: 破母，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1: 你还做不了啊？
3: 是，
1: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

0: 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是杯子进了，
1: 我是杯子进了，可以
2: 说我
1: 流鼻血后，千万不能这么做。
3: 高威，这个名字可能不如杯子医生在网络上来的更响亮。一位八零后的急诊科大夫，全网4000万粉丝的云医生。
4: 为什么做自媒体？其实是因为走了中年，发现自己得病了，得了病，下去醒了之后呢，又睡。同事告诉我，你真的得病，就梦中梦。今天晚上我醒了之后，我梦中特别的害怕。我是一个医生，惊慌无助，害怕老百姓，所以想做点什么。有一天我死了，我有什么？
5: 小女孩被迷糊智商之后呢，穿中全身的大量知道吗？
6: 之前有时间急性
4: 过，那个时候我用5分钟涨了280万。
7: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有吓到你？
4: 当然吓人，就破天的流量了。那个时候每天的流量按亿来算，至少1亿级。
3: 有人质疑他作为医生不务正业，有人质疑他坐拥几千万的粉丝还用上班吗？
7: 你会去解释吗？
4: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我听了。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听别人说一句话：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完的小鱼送到海里。一个网友把这么多条鱼救了，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在乎，这条他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他多在乎。
3: 带着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见到了维子。
4: 因为我想科普，其实就是讲一个事情，大家知道重视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我现在印象中特别深，就在我们办公室3床，小女孩被蜜蜂蛰了，蛰了之后呢，全是大片的疹子。她妈说孩子当时都说喘不上气儿，憋得小脸都肿了，都就赶紧来我们医院。其实她边上有一个3分钟路程的社区医院，就每个社区都有医院，她觉得医院小，开始来我们医院，将近有30分钟。她说孩子已经死了。那个孩子他妈看我的眼神，就张着嘴喊的喊不出声音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女儿就是被蜜蜂蛰了一下，怎么就没？然后他的姥爷拿着那个手打着地板全是血，啊！当时我们一个护士也哭，让这篇文章讲出来之后，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过敏，全身大片皮疹了，胸憋气了，甚至喉咙发紧了，小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喉咙水肿。就近就医，这个会要命的。那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发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破了5亿次流量了。如果加上我的视频内，已经破了20亿次流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普，也是个故事，但是确实这个科普它救了很多。

0: 我从2019年的12月份突然间变成了互联网医学科普最大的号。
1: 一旦流量大了之后，其实代表你责任是很大的。那你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会质疑说，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焦虑，就觉得哦，我好像大事小事我都得来医院，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恐慌和医疗资源的那个浪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上大学医科大的时候，老师只要讲那个病，我们学生都觉得自个儿得了，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就看理解了，我觉得要认真的去看科普，因为有的朋友不认真看，他扫着看，快进着看。像很多医学科普，我们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好几条有可能同时出现，才有可能会引发什么。那种来说牙疼了，我这两天好像是不是好怕我心脏有毛病，那其实就过于的恐慌。
1: 我们网友关心的急救问题靠谱吗？首先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心梗急救。
0: 什么叫心痛要小心是心梗？当活动之后休息了能缓解的胸要小心。比如说10年前，我去蹲蹲地，有点胸不疼不舒服了，我休息个3分钟好了，过了5天我又开始了，我这回休息10分钟15分钟才好，要小心，就说要小心，有可能心梗。
1: 低血糖的急救，
0: 第一告诉大家，低血糖短时间会要命。第二什么，别乱吃块儿糖。因为低血糖的时候大汗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都不太好，一吃块糖有可能会误吸，呛到气道梗阻窒息，会要命。其实果汁啊饮料啊这种
1: 含糖类的都可以。呼吸性碱中毒，
0: 其实这种病人我见的太多了，打电话两个人生气了，这个何华玉女士啊，怎么了，哎呀手抽了麻了，嘴也麻了，哎快来吧。其实什么呢，喊呀哭啊，或者二氧化碳过多了导致一个呼吸碱中毒，怎么办呢，戴口罩或者拿个纸袋子扣到嘴上，哎，放松，就这么好。我特别愿意给幼儿园老师、给小学生、给孩子讲，我去讲，给1000多个孩子讲课，可开心了。一个妈妈也是，说呀，说那个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什么你快回来，我妹妹要死了。我说你瞎说什么呢？怎么要死了？我妹妹可能跟小狗子似的，就为了说那视频，他这个东西什么胡言，咽喉炎，后来一查。就是，
1: 这就是他有这种科普急救的意识，或者对疾病的初期的了解的意识和判断。那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自己也觉得，哎呦，这好像我的专业我不能很拿得准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我需要告诉大家。
0: 我就去跟别的老师去问嘛，去请教嘛。但是很偏的那种呢，不是特别熟悉的，那一般也很少去讲。那有时候一定要讲了，就跟一些老师去学习。
1: 其实时间就那么短，你就每天要把时间怎么样去分配一下。你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拍视频呢？
0: 想起就拍。
1: 每天要上多久的时间的班？多长时间做科普？
0: 其实就是每天还是在正常工作，哎，正常的上班。有的时候在可能大家看我半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我在没有病人的时候，拿手机就拍一拍，把这些案例讲出来。然后剩下的休息的时间呢，可能参加一些活动了。这段时间一直出120院庭急救，今天是诊室跟抢救室的班，第二天呢是120的班，第三天呢是诊室的夜班。那个时候呢，最多的一天我印象中是将近130人，早晨8点到晚上5点，130人。
1: 你这么忙这么累，其实身体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但是依然步履不停，
0: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不累。就有的朋友他愿意玩游戏啊，他打游戏他就他不累啊。我以前喜欢，我觉得这样好啊，就是听别人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浪的小鱼送回海里，一个路人问他，这么多小鱼救得了吗？孩子很开心的说，这条在乎，这条他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啊，他多在乎呀。

0: 和威子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能感觉到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
1: 不是，
2: 急诊医生都是急性子。
1: 那有时候我说话也快，走路也快，赶快也快，
2: 也跟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也有关系。
1: 对，没事，这会儿可以慢点。
0: 手机屏幕背后的他分秒必争，穿梭在诊室之间。而这样的匆忙之外，他仍然保持着日更的频率。
3: 500亿次的视频点击量，16天涨粉1000万。
0: 这些数字不是流量的狂欢，而是普通人对救命知识的渴求。一条科普内容能直接关联近1000条生命的挽救。把急诊室里的生死经验拆解成普通人能听懂会操作的步骤，这种翻译的价值或许有更强的穿透力。
2: 因为社会上也好，包括我们如此正能量的科普的评论区里边，也是有很多的质疑声的。

0: 对医生以及对医患关系的一些诟病哈。
1: 其实那天我听到一句话，我特别的难受，就是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有听过。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哎，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每一天我们这么辛苦去帮助别人去，但我觉得肯定是有做的不好的。但是我相信很绝大多数医生都在努力去工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病人1点多脑出血，然后他又想去市里边天坛住。其实我知道天坛很难住进去啊，而且很远，路程很远。我给那个霍主任打电话，霍川主任打电话，因为他以前就天坛的教授嘛，现在去安贞医院了，而且做的手术相当好。然后1点吧，我就发一急，还在做手术呢。我说我有一病人，能去你那儿不？到了之后，这病人很快就说了。然后他在那干嘛呢？他是和乐的，和乐的吃泡面。他来一句话，就跟接台啊，越早做越好啊，就给您做去了。然后早上7点多的时候下来了，然后又开始第二天工作。所以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你说我给病人抠过大便，哪个医生没抠过大便呀？哪医生没挨过病人吐啊？那身上都是这样，那情况是都是那样，只是我讲出的而已。
0: 其实通过你的口，其实告诉了大家所有医生群像的一个故事。
1: 我觉得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就是往往他其实去帮助很多病人，家里面有病，他其实并没有帮助太多。就甚至我母亲生病，我母亲脚骨折了，我爸要做一手术，他都不告诉我都。来医院看完病了都，看完都回家打完石膏了，过了一天了，才告诉我说啊，我怎么把脚骨折了。
0: 那如果说不。因为现在你全台的那个网络平台的粉丝量很大，你的科普影响力很多，从你举办各种论坛也好，包括你的各种头衔，然后包括你出的书，其实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完全的转行做这个，不再去急诊科每天忙忙碌碌。
1: 我舍不得这个行业。我这么多年来，我可能以前没有表达过这个，我以前很努力去当大夫去学习。我那会儿有一句话叫早七晚十一，周一到周七，我早晨7点干到晚上11点，周一干到周日，就这样干。我去学，我跟不同科室老师去学。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手术量，我当时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医院，我们病人是我们整个外科加起来总和，在我同年我已经还不错了。所以现在一样，一些病人呢，其实我能很快的判断出，很能识别出来。
0: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我们的精力可能不会有那么的饱满，如果按照你这个工作量来排的话，可能每天睡眠时间会很少。
1: 我会很快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每一天回过信息了，会有一些事情呢，100件都算少的吧。有一天我自己跟自己开玩笑，今天我出来过500件事情吧，有，他们可能真的是有。
0: 那平常如何去缓解自己这种高压状态下的一种节奏呢？
1: 没有什么缓解的，就可能一个事儿对着一个事儿，就像今天来一样，可能一会儿我还有个别的事情。那我就是跟病人一样，我很累，但是每一个病人都是新的，我会很努力去做好这件事，再做下一件事情。
0: 我不知道你呢，就是平常如果这么忙的情况下，如果家里人现在如果给你一个特权，你一天多4个小时出来，你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是多陪陪家里人，还是多看几个病号，还是多做一些科普视频？
1: 如果多4个小时的话，我想多出去给医生讲一讲课，让他们做起科普来。
0: 为什么？
1: 他们都做起科普来，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了，我觉得老百姓生命又少了，我们医院就没有这么多病了。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推动全民健康素养6条，我带动我的委员会，我们的带话题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一年的时间不到，我觉得全平台下有100亿的浏览量了，这100亿现在有100亿次被看到，而且我更多病来于哪儿？来于我的留言。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还有呢，因为关注我朋友也多，那我的微信好友里边有8000多人，那这些好友啦，还有医生朋友啦，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总是问我鼻炎的事情，那其实我就很敏感哦，鼻炎我来了，那开始该讲鼻炎的东西了。其实我会可能比大家早一些会想到这一些下一个点在哪里，可能科普做出来就好一些。
0: 我们人啊，活在名利场当中。现在你的全网平台的粉丝量这么大，可能也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是不是通过这个要有一些对自己获利的东西？每当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有这种诱惑也好，这种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0: 你动摇过吗？
1: 其实在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刚做不知道怎么做，嗯，你有一些有没有一些政策，那我就开始卖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电动牙刷了，一些冲牙器了，这些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嗯，但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不让，嗯，但后来那国家也没有规定了说不让做，那就不做了。这一次其实国家卫健委发文就是嘛，嗯，网红医生。这个网红医生呢，其实我也收钱了，嗯，你说我什么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科普医生都可以，嗯，我也发现很多的医生穿着白大衣，其实在别的平台去卖保健品，去卖东西。
0: 对，他有一种隐性带货，他可能因为大家对于医生这个身份
1: 有用信任感，
0: 对，他如果说介绍某个医生或者介绍某个药品，可能大家就会去买单。
1: 对，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导流的，他走到自己的一些小的诊所去，他比如说这个病，这个中医这个药，我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可能200块钱100块钱就解决了，他去一个诊所花几千块钱还没有用，这一点。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我们很多的医生被一些不让的商家做一些我们的 AI 了、切片了、拼头，老百姓他不知道啊。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为了你推荐那个什么淡斑的那个什么小鹅膏那个啊，我快买了，我得看好不好用，我说啊，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在里面，没办法。嗯，其实所以现在也是通过咱们的官方也是，不可能我的视频里边有链接挂车的，哎，只有什么呢？我在那个超市里边卖我的书，嗯，别的不会有的，有的全是假的，嗯，金钱上面呢，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满足。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病人看到你躺椅跪下那一刻，你都我没有见过你，你救了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一刻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嗯，
1: 在现实中有太多了。几年前我一个同学去世死了，他去年犯的是肠癌。结肠癌还是我帮他发现的，一次偶然的一个聚会，啊，他不查，我拽着他查，嗯，他查出那一刻在我们医院，我就看着那个 CT 过，我就觉得他就是癌症，结果一看呢，从那层肝那层看到了，肝上都转移了，腹腔淋巴结都转移了，做不了了已经都，嗯，就熬了一年，然后也见到你去看他，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看他来，可能不行了。然后去家里边说，就他那种，哎呀，瘦的特别难受。

0: 你生活中、工作中遇到很多这样的无力感？
1: 拽着我手，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要早能看你的东西，我就不至于到这会儿。你看，我不看你的，你把我事讲出去，你把我照片拍下来。他说一这句话，你觉得我多刻薄无义？
0: 可能更多的这些让大家所熟知，可能就会挽救更多的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回到刚那个问题来，害不害怕？有的可不害怕。那我觉得不敢赌啊，真的不敢赌啊。就这样的科普，其实我救了好多命了，已经。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两面性，其实是。我真的不敢赌。以前在急诊科就如履薄冰，互联网其实更是这样。
0: 这两个如履薄冰是不是有不同？
1: 对呀、啊。那急诊科就是，一天那么多病，可能因为我确实技术不行，经验不足，哎，这个病可能我没考虑到，遗漏了出现问题。
0: 那在互联网的如履薄冰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引导。就是，大家总会看我怎么样，总会看我怎么样。
0: 你
1: 就我在做什么，可能大家可能会去学。
0: 对。可能这会儿你更加在意的就在于你的表达，你的各方面是不是够精准，让能够正确的引导到大家。
1: 对，其实科普已经在一直在做，还有叫医患共创，我想听听患者怎么说这个病，还有医者共创，不同科室老师，我想让不同的科室老师都在做，都做起来。所以我觉得科普就是什么呢？科普可以预防疾病，科普呢还能救命，它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可以链接医患，链接我们之间。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一个胸脯疼的病人来到急诊科，没查是一个心梗，突然间室颤了，很严重了，室颤赶紧去救，没救过来，家属根本接受不了。我觉得一个胸脯疼来医院，你们怎么给我治死了？你这一定要给我说法。那现在呢，一个胸脯疼，老百姓他自己都知道了，哎，我这个疼最重要，别是心脏的问题，我来查一下吧，我查一下拍。

0: 是我放心了，一来没事回去了，这大大就缩短我们沟通了。
1: 人们都说医生尤其是急诊科医生见惯了生死心都比较硬，那我看你其实心里有很柔软的部分，有没有内耗的时候？
0: 我觉得还好还好。那天我看到一个病人，我出120接了一个老太太，哎，特别瘦，癌症晚期，一看就是那种感觉就活不了，真的活不了一两天了，也是眼皮都睁不开了，抬到我们车上来，他拽我手看着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说没事，他说我呀活不了，我这次来医院我想死医院，我住那地儿的房子是我租的，我要死那儿人家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房不值钱，我想死医院。哎，我当时那一刻，我就额外想多他做点什么。有一些就别的被子，哎，我特别渴望他找到租的时候，我就能给他多点托什么。上天给我这么多关注我，他为什么给我？我觉得也是吧。嗯，
2: 痛并热爱着。或许这就是微子的两面，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顶流博主的日常，而是一个普通医生如何被一个梦，一些无力挽回的生命推着走着，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叫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0: 用我的上身办下去一样。
1: 如果有一天你的数据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你还会继续去做这种客户吗？还是说换一种形式再去做客户？
0: 都要做，我觉得有一天肯定，我觉得会不好吧，也会被一些，因为现在很多的医生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年轻一些有很多想法，有话的形式啦，很多演的形式都在尝试不同的。我就是做的早，运气好，坚持下来了，其实还长得帅点就好吧，就这。但是现在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那一天我觉得可能我会轻松一些吧。
1: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你的初衷可能也达到了，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了解科普，可能不再去关注的时候，反而是全民科普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
0: 就我也想拍拍，我唱唱歌啊，我出去也骑摩托了，打台球了，哎呀，游山玩水了，没有时间呢。

0: 我看到你之前还是个文艺青年，唱歌特别的好。
1: 以前弹吉他，
0: 你还有很多的爱好，啊、现在可能都搁浅掉了。
1: 对、嗯，现在还好，最近把运动又拾掇起来了。嗯，要不再不运动，身体真的扛不住。嗯，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人看着很年轻，但是总打着我要养生的一个旗号。嗯，确实也实打实去健身了，可是反倒基本的这种养生知识不去贯彻执行。如果要跟年轻人一些建议，要跟他们怎么讲？
1: 其实年轻人是这样，我跟他们聊过，嗯，就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哎，我白天上班工作太累了，我牛马一天，我好不容易有时间，晚上我想玩，给自个儿多一点时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尽量别熬夜，嗯，第二点就是尽量别大吃大喝，第三点呢就是别盲目的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我见过太多，哎呀，吃这保健品能减肥了，能美白了，把肝肾吃坏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开心。嗯，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嗯，开心就可以让人少生很多病。
0: 嗯，你平常如何让自己开心起来？
1: 我看评论区。我怕我别说错什么东西，或者导向不对，我看一看，哦，没什么特殊的啊。甚至我看到一个啊，为了医生怎么怎么来，命救我们家的人命，就高兴。
0: 嗯，那如果看到不开心的话语呢，怎么办？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那种是越来越难过了，还是说我已经有免疫力了？我已经知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我知道肯定会有不同声音，我架到这个位置上就行。我感觉，那没办法了，什么事情都得拿我来做，什么好的坏的都得拿我来说也是。你说网红医生，就时间到我这儿，一定先骂我。哎妈，哎呦妈错了，不是他，像这样，
0: 就是你要。遭受很多的非议和误解。
1: 对
0: 你会去解释吗？
1: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
0: 在意评论区的一些说法也好，我觉得它毕竟离我们远嘛，对吧？我们心里可以做到自我屏蔽。那其实有一种隐性的评价其实挺可怕的，可能来自于周边的人。
1: 外面人呢都觉得我不上班了，都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

0: 那甚至就以前呢，就是你以前跟我们一样上班，突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光环，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坑，没有骗。你说我不好吧？我该做做自己就行了。我内心是过这个坎儿的，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大家。
1: 那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医生定语前去选择一个，是急诊科医生高危，还是说是科普医生为子，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医生帮助我们医生，甚至我在互联网做另一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很舍不得医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很坚定的我要换一条路，因为我们医生很多了，我会把这些好的医生他们更好，让更多人知道。
1: 你想去做一个点燃和唤醒的一个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生群体的真实的情况。
0: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了解医生，
1: 嗯，
0: 就总说医生拿红包了，怎么做手术不给红，没有一个医生你说不给红包他敢坏给你做手术吗？我觉得不可能的，那是，就只是病人觉得我给个红包好像我心里边他一定会给我，不会的。那你不如说医生你要做手术之前你就配合医生，尊重医生，我觉得这个比一定是更好的。
1: 有这么一句话吗？大家都在传，北大，你即便你是北大护理专业也不会有人去。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你作为一个在一线的医生，你有什么想说？
0: 我希望更多人学医。当更多人学医了，他首先对医疗知识了解了，然后医生不缺了，才有更多医生来给别人看病。那个时候呢，其实病人会更少了，其实会更好。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你做了这么久的这种科普视频，
0: 对
1: 啊，整个全民的这种科普素养也提高了很多。那如果再过五年，再过十年，
0: 有，
1: 你会觉得整个
0: 我现在在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再一次做一次改革创新，
1: 嗯，
0: 我在尝试能不能，现在不能说，就像以前没有一些科普一样，我现在努力，哪怕这一次粉身碎骨，我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事儿出来。我只是一小点，但是我把我努力做了，我觉得能推动一下。
1: 能不能透露一点？
0: 不能。我想尝试一下。
1: 还是
0: 助力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还是想让医疗出现更多的老百姓。

各位晚上好，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以及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

0: 空了来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周的大象时政周刊点，来看河南土吗？答案在土里。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全链条筑牢下收，保障根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多项活动举行，来看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实现高效转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你觉得河南土吗？最近啊，好几位外地博主来到了河南，都说发现跟之前想象中的不一样，是河南让他们对土这个字儿有了新的认识。河南到底土不土？本期大象时政周看点，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河南850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由南向北进入麦收季。受气候影响，南阳邓州的220万亩小麦成熟早，已经率先开镰。今年河南的麦收季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河南麦收工作备受关注，是因为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1/10。作为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每年的小麦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4。中国人的餐桌上，每4个馒头就有1个用的是河南面粉。去年受持续阴雨影响，河南麦播整体偏晚，好在人努力，苗情转化升级快，硬是追了上来。今年年初，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1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河南粮食产量高位运行已经连续9年，要从1300亿斤台阶再往上走，靠什么？靠粮田、粮种、粮机、粮法。今年河南夏粮产量如何很关键，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抢收。气象预报说，今年麦收期间将有3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在颗粒归仓之前一刻都不能松劲儿。我们都知道河南历史悠久，但你有没有想过，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麦子熟了几千次。河南的土不只长麦子，还埋着殷墟、甲骨文、司母乌达方鼎，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这说的就是河南。本周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召开，自2023年以来，洛阳、郑州、开封先后举办，今年轮到了安阳，政变、洛安四大古都撑起了河南文旅的半壁江山。这几年河南文旅出圈不断，做对了什么？很关键的一招就是文化活化、故事化，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发展优势。清明上河园把宋文化做成了沉浸式体验，万寿山靠武侠实景演出圈粉无数，只有河南用戏曲矩阵把黄河故事讲活了。在河南，历史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体验。今年的文旅大会明确，要持续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提升河南文旅全球影响力。这几年，不少年轻人冲着迷人的老祖宗来河南，他们不只是来玩，更是来感受厚重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河南的各大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都会成为热门打卡地。河南土里不光长麦子、藏文化，还长出了新质生产力。本周省统计局发布前4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几个关键数据都跑出了加速度。1到4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比1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4月单月增长9%，比上个月加快了0.9个百分点。更值得看的是结构，智能手机产量增长54.4%，新能源汽车增长40%，锂离子电池增长77.9%，集成电路增长25.3%，全部都是2位数的增长，有的超过了50%。这说明什么？说明河南的土里正在长出新的东西。过去靠传统产业撑着，现在高端制造、智能产品、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所以，河南土吗？土，但这土里有担当、有底蕴、有未来。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下收，保障根基。
3: 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4: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在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
5: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3: 同时，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

0: 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也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1: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空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0: 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今夜起，河南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怎样因时因地安排麦收，来看专家的建议。
3: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24号夜里到25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4: 今天夜里，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下午到26日白天，全省大部还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
3: 农业专家提醒，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地块，及早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5月23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综合演练。本次演练在新乡市共产主义区设主场地，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敏出席演练。他指出，现在我省已经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系统提升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张敏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防汛责任体系，扛稳防汛责任，全面防险除患，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加强抢险救援队伍建设和物资准备，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5月24号，2026年河南省科技活动周启动式在濮阳市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深入宣传“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启动式上，与会领导为2025年度河南省科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获奖代表和2026年河南省小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作室建设单位代表颁奖授牌。活动周期间将举办主场展览、科普讲解大赛、科普群讲、科普公开课等系列群众性科技活动。
5: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研发，发力生物健康食品制造，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
6: 这里是铁弗兰集团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完成装配等来发货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钻机，操作员坐在地面的疾控中心就能够指挥它完成高精度的煤矿钻探任务。
7: 这款产品专为煤矿井下高危环境设计，一人可同时管控多台钻机，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8: 我们自主研发了防爆多关节机械臂，在搬运钻杆的时候可以实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使用时无需进行频繁的维护保养，真正让煤矿设备做到了皮实耐用。
7: 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自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5%的资金投入研发。如今，铁弗莱的矿山安全智能装备已服务于全国500多座煤矿。今年11月，企业年产3000台套的智能装备项目预计将投运，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端矿用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9: 聚焦井下无人化钻探装备、智能感知与预警系统等关键技术，构建装备销售加现场服务加数据运煤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从单一装备制造商向综合解决方案。

0: 服务商转型。
1: 近年来，平顶山宝丰县将高端装备制造纳入主导产业，初步构建起以矿山电气装备为核心、多领域配套发展的格局。今年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产值同比增幅超20%。
2: 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方向，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培育更多国家及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更高能级迈进。
3: 我现在位于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手里这瓶白色粉末便是阿洛酮糖，它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的70%，但是几乎零热量，不升血糖，还可以降低蛀牙风险。
1: 在这座年产30,000吨的阿洛酮糖车间，从投料到提纯、结晶等环节，已全面实现智能化。
4: 这个阿洛酮糖产品呢，是我们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从粮食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呢，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模拟移动床的分离技术，使我们生产的阿洛酮糖纯度呢，可以达到99.9%。
1: 去年7月，阿洛酮糖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食品原料。飞天生物是国内唯一拥有从小麦原料到阿洛酮糖全产业链技术的企业。
4: 我们就是要抢抓机遇，把粮食呢吃干榨净。我们还想布局塔格糖、药用氨基酸等产品，努力打造呢全国最大的功能性稀少糖的示范园区。
1: 目前，鹤壁淇县依托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布局粮食精深加工、生物合成功能糖、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物流配套四大功能区，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
5: 我们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了从淀粉初加工到代糖、代蛋白、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将聚焦生物制造生态圈建设，力争到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6: 作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与资本精准牵手？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3: 的这个甲骨文脉愈创焕新文创市集上呢，汇集了各大博物院、场馆还有企业等的一些文创产品。那像我背的这个包包呢，就印有甲骨文的安阳两个字儿。那其实对于每一个甲骨字形来说呢，都是一个天然的文创符号。而今天的消费者呢，买的也不只是一个杯子、一把扇子，而是一种情感链接、审美表达和文化认同。殷墟的一些文物，像是亚长的手，还有我们殷墟的大 logo 大义商，也叫天义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这款潇潇干发帽呢，是我们殷墟博物馆文创店李文公卖的最好的一个大爆款产品。
7: 同样从富豪萧尊身上找灵感，河南博物院玩出了科技感，
8: 纳米微雕的技术给它浓缩在这样一个小点上面，合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组成了一个富豪的好字，
3: 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7: 除了文创市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多家文创单位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启动，大赛聚焦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等方向，通过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让更多灵感变成爆款，让作品走进生活。
9: 我觉得我们河南从产品的挖掘上面转向做 IP 的这块打算，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发力吧。除了我们实物文创之外，加强一些文艺文学、演艺空间还有数字技术的这方面的拓展，现在所谓的新文创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10: 坐拥丰厚的中原文化宝藏，文旅发展如何玩出新花样？在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上，多个文旅项目发布了活化需求。我手里的这本招商运营项目手册还重点推介了涵盖古街活化、沉浸式业态打造、数字升级等多元赛道的文旅项目。
11: 省内外文旅投资企业、运营商、产业链群代表等近300名嘉宾参会。活动现场通过企业展示推介和重点融资项目路演，为优质文旅资源与社会资本精准对接、文旅项目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搭建平台。
12: 推介的是林绿山航空运动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跟这个社会上各界的投资商包括银行相关单位，我争取促成我们下一步的合作。
13: 具备从设计规划到产品的定制，以及到后期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全程全链条式的一站式的服务，合作我们的这个文旅游乐项目，定制主题游乐和互动方法。
14: 继续来关注深圳文博会，5月23号，

0: 河南组团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11个新品项目。
1: 如果不只用语言，如何来讲述河南5000年的历史文化故事呢？在深圳文博会河南创新项目与产品发布会上，河南用虚拟现实电影与全新系列文创产品给出了答案。
2: 在新品发布会上，大象园带来了虚拟现实电影《龙门金刚》，清明上河园带来了 XR 大电影《清明上河园千年之约》，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表达，为观众带来全息全感体验。
3: 我们清明上河园的 XR 大电影，全球首个北宋的 XR 大电影，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虹桥流水，市井吆喝，繁楼盛世，虚拟现实的技术打破壁垒，让游客更加沉浸式的感受北宋文化的繁华。
2: 龙门福宝、宋朝有礼、礼遇英城等以东方美学实体转化为核心理念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则实现了传统美学与实用载体的创新融合。
1: 龙门福宝这个 IP 系列也是借助此次深圳文博会进行全国的一个首发，围绕龙门石窟元素进行了二创，结合它的线条以及配色来复原古代艺术的东方审美。
4: 手上这个变绣冰箱贴是我们今年也是新出的新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刺绣。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非遗变绣呀、非遗木板年画，就把它变成我们的小幅的携带在身边呀、贴在冰箱上，能够日常融入生活中的产品。
5: 每年槐树花开的季节，全国各地的蜂农会带着近10万多只蜂箱到三门峡卢氏追花夺蜜。当地依托蜜蜂家打通养殖、加工、文旅全链条，酿出甜蜜经济。
6: 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正是三门峡卢氏县洋槐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湖北荆州的王师傅两口子正猫着腰在蜂箱前忙活。
7: 那这一个蜂箱大概能产出多少蜜？
8: 应该是60-70吨。
7: 第一次吃这种原生态的蜂蜜，你看，都流汁流出来了。再尝一口，很甜，甜的辣嗓子。后边吃起来还有一种类似于口香糖、辣皮糖的味道。
6: 王师傅两口子是老追花人了，每年年初从南方启程，顺着花期一路往北赶。连着10多年，他们都带着200多个蜂箱来卢氏，就为等这片洋槐。
7: 好的时候能有多少桶？
8: 10来个吧。
6: 蜜源足，花期长，正是这片好山好水，把天南海北的追花人一年年的聚到这里。
8: 这个地方资源好啊，你看，从这个洋槐过之后就有山花，就这个椿树过了之后，后面有酸枣，酸枣过了有荆条。
6: 在卢氏县，像王师傅、刘师傅这样的赶蜂人，每年都会有500-600位。等到花一落，蜂农们大多会选择把这些新鲜的蜜就地售卖，直接送进加工厂。
9: 这些是新收的槐花蜜，共计400桶，约30吨。我们一共有6条生产线，主要生产蜂蜜、蜂蜜水、蜂蜜酒这些产品。工厂建在卢氏，采购蜂蜜比较方便，运输成本比较低，深加工的蜂蜜产品质量稳定。
6: 有了好蜜源，卢氏顺势把甜蜜产业做大，蜂蜜醋、蜂蜜饮料等产品越来越丰富。为把住质量关，除了严格检测，当地企业还搞起了订单式收购，提前把蜂箱发给蜂农，定好成熟蜜的标准，以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回收。
10: 蜜采满之后，我们统一把蜂箱拉回我们这个无尘车间，进行集中摇蜜，减少杂质渗入，全方位保障高端产品质量。
6: 现在卢氏县已有14个蜂产业基地，142个标准化蜂场，46家养蜂专业合作社，从养殖加工到打造蜂文化博物馆，蜂疗康养，甜蜜经济的链条越拉越长。
11: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养蜂产业体系，打通养殖加工文旅全链条，推动卢氏蜂蜜产业从原来的卖原料转向品牌增值、文旅融合发展，把蜂产业做成大伙致富增收的聚宝盆。
0: 开封少年冯奥顺因为重度残疾无法独立行走，2年来全班师生的贴心照顾和守护一直温暖着他的求学路。
2: 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当别的同学轻松踏进校门时，冯奥顺的上学路却格外艰难。
12: 他的病造成的，他走路的时候比较慢，容易摔倒。到5年16年彻底走不正了，平常

0: 都是我报了的。
1: 疾病让冯奥顺仅有几根手指可以轻微活动，而这时同学们变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
2: 我可能眼神可能咳嗽，然后同学都会来过来照顾。
3: 给我一个眼神，我知道他需要帮助，需要调整坐姿，然后换书换课本，拿笔拿纸什么的。
1: 每逢课间，总有同学默默推起他的轮椅，带他到外面透透气。遇上学校集体活动，大伙儿便一起上手，稳稳地将他抬到现场，让他一次也不缺席。
2: 我本来生活非常困难，多亏了这些同学们的帮助，我才能更好的学习。
4: 能遇见这么好的老师，还这么好的学校领导，同学们呢，对他非常帮助，非常触动我的心，我很感激。
1: 疾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没能困住他求知的心。冯奥顺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他的乐观与坚韧也像一颗种子，催生出整个班级团结向上的力量。
5: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班风，我们班更加团结，我们所有的同学其实已经融为一家了，我们不分彼此。
6: 5月22号，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139%，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66.18%。目前，河南离境退税商店已增加至45家，涵盖知名商超、国际高奢、先锋科技、特色文创等品牌。5月24号，花开中国博物馆时尚系列联名工程发布及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文博会9号展厅举行。艺秀小镇运营公司、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与设计师代表张义超将依托仰韶文化底蕴和彩陶艺术元素，结合现代时尚设计理念，共同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当代审美价值的时尚系列产品。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余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太极剑、太极拳等集体节目轮番上演。河南作为其中分会场，活动已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在三门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88支代表队、3700名游泳爱好者参赛，比赛全程约1300米，设置横渡、竞渡两大组别，兼顾大众体验与竞技比拼。5月22号，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供应链发展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专委会成立后，将整合全国资源，打破地域食材供应壁垒，实现全国食材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为弘扬豫菜文化发展保驾护航。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新安县黄河岸边，邂逅初夏黄河的宁静温婉。

各位晚上好，今天上午10点，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都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和东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明天夜里到后天降水强度逐渐减弱，东部、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部有大雨。那由于降水强度较大，且与前期的强降水落区有重叠，需警惕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出行安全。郑州小雨，21到25度；安阳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濮阳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鹤壁小雨，18到24度；新乡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焦作小雨转中雨。

0: 21到25度，开封小雨22到24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周口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许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洛河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平顶山小雨22到25度，三门峡小雨18到23度，洛阳小雨21到23度，南阳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驻马店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信阳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济源小雨20到24度，航空港区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
21: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他深入虎穴，
23: 这小子大有来头。
2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2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26: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7: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28: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29: 好的，是。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3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5: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啊，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

0: 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6: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

0: 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4: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5: 现在是在修啥呢？
6: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4: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7: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4: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

0: 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2: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4: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5: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6: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7: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 晋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晋山，传统与现代交融

0: 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

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

0: 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父老乡亲，我就是那面如浮粉、唇似兔竹、颌下无须、征战少年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
1: 在下文征明，才情万丈，义薄云天。明兄说的对，我今天呀戏份也很重哦，主要是看戏啊。我呢作为书法家徐祯卿，看戏点评为主
2: 啊。对对对，
1: 我走了，拜拜，
2: 下去，拜拜，不说了。

0: 小弟嘛，就是气宇轩昂，玉树临风，花见花开，车见爆胎，智慧与美貌并重，英雄与侠义化身，风流倜傥，名震江南的小唐唐伯虎是也。
1: 我是春秋画府的丫鬟，秋香姐的闺蜜，全局的情报员和颜值担当。
0: 谢谢谢谢。
2: 对，还有我，我是男版颜值担当，画府的少爷，全局最聪明，哎呦，最有实力。唐伯虎的表妹是我媳妇儿，唐伯虎心上人秋香是我的丫鬟，我绝对不能让唐伯虎把他俩抢走。
3: 哎，我发现啊，你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4: 真是。
3: 今儿不光有才子，还有崔老夫子和唐伯虎本虎。好了，戏开锣，咱们闲言少叙。话说这唐伯虎与秋香的前世今生，到底从何说起呢？
0: 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哦，那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上午，不是，就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江南四大才子正在虎丘游玩。
1: 说是迟，那是快，俺秋香姐正好从那庙里出来了，她一眼就看见这个帽子歪了个呢，头皮过了啥事？
0: 再歪一点。再歪一点，
3: 头再歪点，
0: 头再歪一点。
3: 对，
0: 就这个角度啊，歪，你知道这叫啥吗？
3: 这叫啥？
0: 这叫歪 very good。
1: 让我秋香姐姐开始发笑了，第一次笑是这样的啊，接着，哎呀，第二次，第三次笑是这样的，呀。
0: 我这是被秋香接了三箫，射中了三箭。那三声箫，哎，就，哎呀，我唐伯虎我第一辈子，所以，弟兄们，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3: 啥决定？
1: 啥决定？
0: 买神金花波。

0: 叫汪俊，太是富丽把妹，白天酒晚喝酒，晚上爱露，家人吃喝嫖赌，成瘾药力缺少，被瘾只要银子到手，我管他啥叫良心呀。爷，哎，东家，东家，东家，东家！哎呦喂，你这扭扭捏捏，哎，去哪了？
1: 给少爷买书童啊！
0: 你没听老夫人说，准备出多少两银子啊？
1: 50两纹银。
0: 啊？50两啊！
1: 要是人品长得尊呐，还能要多加点。
0: 哎，别慌，别慌，别慌！我的个乖乖呀、啊！要是让我那个外甥来当个书童，这50两我至少得挣他45两五。哎，东阳，东阳，哎，别慌，哎，东阳，你别慌，东阳，哎，东阳，东阳，你这跑啥的跑？
1: 哎呀，你别拉我，你没看看这是啥地方？
0: 中了，别装了，忘了去年8月15那天晚上，我不是还亲你一口的吗？
1: 哎，我不还了你一口吗？我可不欠你啊。
0: 哎，等会等会等会，我是想我想
1: 回来再说。
0: 耶，不是那

0: 意思，诸位家，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是慌啥的慌？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外甥啊，今年16岁，那长得是帅呆了，酷毙了。你要是跟夫人说一说，能引进府来当个书童，哎，事办成之后，我给你买2盒苏州官凤。
1: 哎呀，行，不中。
0: 咋了？
1: 老夫人说了，这一回买书童啊，一要长得俊，二要知书达理，三要手头勤快。
0: 咋了？
1: 就能翁家那茄子地里还能长出那上席的菜，不中。
0: 耶耶耶，走，走呀走呀走呀，你别慌了，你
1: 呀，耽误我的事儿，耽误了屁股，你的脸不疼是不是？去
0: 去去，哎，杜阳，杜阳。

0: 是在天他人一番言语，我何不自卖自身，到此府中当以疏通，也好见机行事，以畅足呀。
1: 唐太子，唐太子，唐太子，扇子卖掉了，一说是唐伯虎的扇子呀，都争着要，这是100两银子，你无事，我无事，走了。
0: 哎，等等，
1: 都给你。
0: 哦，这银子都给你，
1: 都给我。
0: 我给你借样东西。
1: 啥东西？
0: 衣服。
1: 哎呀，衣服呀！哎呀，别说是衣服，就是脑袋呀，也借给你。
0: 哎呀，好好好。
2: 江山来在
0: 大哥，
2: 我呸，谁是你大哥了？
0: 哦，那是大叔。
2: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大叔是你叫的啊？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可是太师府里司红官。哎，司红官懂不知道不？你乡巴佬。嗯嗯哼，
0: 原来是个看大门的，一个看大门的就有这样大的架子，少时我就让你趴在我的脚下。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印子，哎呀，我的印子，
2: 印子，哎，印子咋了？
0: 我的印子不见了。
2: 啥时候丢了？
0: 就是刚才。
2: 丢了多少？
0: 5两。
2: 在哪里丢的？
0: 就在此地。哎呦，
2: 印子在那儿，我的小祖宗，印子在那儿了。你不早说了，你看
0: 你快起来吧，我还有话对你讲呢。
2: 你说，你说，我听着了。我的娘！
0: 小生康秀安，祖居苏州人士，自幼父母双亡，特来杭州投亲。不料我的舅父又暴病身亡，舅母又不肯收留。哎。我好苦的命啊！
2: 哎，别哭别哭，不用哭。
0: 哎呀，大叔，我一看你呀，就知道你是个好心人。求大叔给我找个糊口之计吧。
2: 可以呀。哎，我看你这小嘴儿还怪甜的呀，嘿嘿，模样长得还怪俊的呀。哎，康轩，你认识字不？
0: 认识。我从小就念过几年私塾。
2: 哦，哎，那是这，我有心引荐你来当个书童，你可愿意？
0: 哎呀，愿意愿意，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2: 好，咱可一言为定啊！待会进了府去，见了夫人，你就一口咬定你的身价是50两。
0: 50两。
2: 嗯，哎，记住，五
0: 啊！好，我记下了，记下了。
2: 这个，
0: 五。

0: 康先生啊，从今往后你就把我当成是你死去的舅舅。哦，
1: 多谢死去的舅舅啊。
0: 外甥，
1: 舅舅，
0: 外甥，
1: 舅舅，
0: 你随我来吧呀。
1: 小生康秀安，请过老爷夫人。
2: 康秀安，你就在此歇下卖身契约。
1: 遵命。
2: 王君
3: 有
2: 备宴伺候。
3: 是啦。
0: 哎，老爷，你看。
4: 呀、yeah。

0: 夫人，你看呐，这唐玄的字体潇洒奔放，是颠磨成灰。虽然上前章法，岂不是大家风范呐、啊？以老夫看来，日后定不再拿唐伯虎之下啊！想那唐伯虎，老夫多次抬举他，怎奈他不识人情，反而做事他讥讽老夫。如今得此良才，你我定要用心栽培于他，日后与那唐伯虎比个高下啊！
1: 哎，老爷，我看让康轩做书童是有取于他，不如改成伴读。老爷，你看。
0: 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呀、啊！康玄呐、啊，老夫有意让你做大公子的伴读，你可愿意呀、啊？哦，
2: 多谢老爷提携。哈哈，
3: 刚进府来就提拔我的娘嘞！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乖乖呀，牛的很呀！
0: 啊，哎，还大公子少夫人前来。
3: 是啊。
1: 慢。先命秋香送茶上来。
3: 是了。秋香。

0: 们在看《太阳这出戏》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跟唐伯虎、粉虎我们的王老师交流，王老师就说到一个，说这是啊戏曲当中的轻喜剧，特别受年轻观众，那个时候也受当时他们年轻观众的喜爱。
1: 这个戏呢，当时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排练的，89年拍的。因为当时我们剧团呢是自负盈亏，晚上不能停演，晚上停演就没有收入，白天在排练厅排练。
0: 排练啊！
1: 当时这个杨兰春老师啊，他就冒着大雪，当时是89年的冬天拍的，他走路到排练厅，坚持到中午饭都不吃，我不给剧团添麻烦。拍完戏我回家，
0: 只给剧团排戏，绝不吃剧团
1: 对
0: 一粒米、
1: 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有。
0: 哇、哦！自上演以来、这个演了有多少场你还记得吗？
1: 37年，快40年了、无法计算。
2: 风流才子这一出豫剧的名剧，它在河南的戏剧中，在豫剧的发展风格中，它有很大的变化。它在河南的这个非常淳朴的那种艺术风格上，豫剧舞台上的男性形象，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被王新民老师用女小生的方式进行了一种很完整的演绎。
3: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上回说的唐伯虎啊，不对，现在应该叫康老师，已经成功地打入花府内部。成了我家少爷的教书先生。
4: 对，康老师天天教我画画。昨天教我画鸭蛋，今天教我画鸡蛋，明天是什么蛋？
2: 咱们现在学的叫蛋的进化史，我们下一步要画鹌鹑蛋和鸵鸟蛋。
4: 什么时候能画到恐龙蛋？
2: 这都不重要啊，别说蛋的事
5: 儿，重要的是我成功的打入到华府内部了。我现在和秋香生活在同一片天，呼吸着同一个小院的空气。
3: 妥了，别给他抒情了，还想见俺秋香姐。俺秋香姐就在后院，但是你最少得过两关。
2: 哪两关？
3: 第一关就是恁家表妹冯玉来，她以为是你为她来的，你得给她解释清楚。
2: 哎呀，表妹那一关我自会解释，还有哪一关？
3: 第二关是过俺少爷那一关。
2: 啊，对，

0: 老师，我也要追求上进，咱俩可是拉过钩上过吊的啊，公平竞争。
1: 你发癔症了吧？
0: 咋了？
1: 我啥时候给你拉过钩啊？
2: 行了行了，别吵了，我跟你说个正事啊。今天晚上有人要在花园约约秋香姐。
3: 谁呀？谁？
2: 谁？
0: 就是啊，
2: 就咱俩。
4: 今天这可有意思了啊！同一天，同一个人，同一个时辰，怕不是同一个暗号啊？哎，这是要双龙会呀！
3: 去！
2: 这俩货还不知道嘞，俺秋香姐一个都不见，让他俩。狗咬狗，一嘴毛。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食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抽响。哎，没人儿啊！哎呦哎呦！
1: 哎呦，嘿！大爷，我饶不了你，你往哪儿跑呢？哎呦！哎呦！
0: 哎呀，心肝！妈妈
2: 畜生
0: 妈
2: 你不在书房好好读书到此作甚
0: 那请你来都不行我来
2: 我看你鬼鬼祟祟定不干好事
0: 妈你也是干坏事来了
2: 住口
0: 我
2: 今天我饶不了你
0: 打了
2: 我
0: 这哎呀妈
2: 你给我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2: 我叫你过来
0: 我叫你过来
2: 过来
0: 过来
2: 你这个畜生
0: 嘿还甭说你庙里还摆准了还我饶不了你
2: 你竟敢骂起为娘来了我今天
0: 妈
2: 我非打死你
0: 我不敢骂你不是骂你了
2: 我叫你哎呦我叫你哎呦你给我站住
0: 别打了俺爹的脸把我生出来不容易那要把我打成傻子了谁孝顺恁呢哎呦啊这又报错了
2: 你这个畜生你给

你妈，你来赞助，哎呦，你真粗，哎呀呀，我们不行，我们不行啊，把员们给我算了。

0: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闹出人命来，
1: 我就是变鬼也饶不了你。哎呀呀，秋香啊秋香，我是一片真心待你，想不到你竟然这样喜怒于我。

0: 就好了。
1: 真美气，
0: 真是谢天谢地呀、啊！你喊呐，你喊呐，你喊来人，我就说是你秋香约我到这儿来的。美丽

0: 花园中戏什么时候都好看，晚上的好看，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到你，这就有戏了，就朦胧了。好多爱情就是朦胧才是最美的啊。第二个呢，有美俊的对比，最美的是才华横溢的唐伯虎，丑的是这个华府的公子。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对比，秋香的人格情感追求他也就高了。
2: 这个剧中啊，有两个细节的时候呢，后面的同学们都在发笑，是吧？就是这个秋香说真没气的时候，然后唐伯虎说谢天谢地，好像女孩子们也都很开心的样子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唐伯虎第一次拉这个秋香手的时候，
3: 这一段是杨老师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古装戏啊，也要输入现代意识，他跟现代的生活是一样的。这少男少女他们在月下漫步，然后谈情说爱，偷偷的牵手啊，都要有这种表示，所以这在古装戏里头是很少出现的。
2: 这样吧，我们让风流才子牵牵秋香的手，你们要不要？要不要？谁想当秋香？
0: 我想当秋香。
2: 崔老师，好吧，来。
0: 咦，他们把门锁上了，就留俺在这儿，俺可咋办呢？哎呀，
3: 真是谢天谢地呀！哎，
0: 俺是淑女。
4: 唐伯虎拉着你的

0: 手。
1: 对，
0: 你，
1: 但是我虽然装是淑女，还是想让你拉。
0: 哎，拉吧，拉拉试试啊。嗯，不好意思，
1: 真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好，走。
1: 各位，今天我要加个戏啊，我祝枝山来到华府找我的好兄弟唐伯虎。
2: 唐伯虎？嗯，我们华府没有唐伯虎，只有康老师啊。
3: 哎，朱公子，你说那康老师都是唐伯虎？哎呀，
2: 不是，
3: 师兄，
2: 别听他胡扯，别听他胡扯。这个朱枝山他最爱喝酒了，你知道吧？他喝酒喝多了以后啊，他胡说八道。哎，朱兄，你赶紧回去吧，赶紧走，赶紧走，走。
4: 华太师有请朱公子。
1: 受不了了。

0: 大人呐、你府邸这位书童可不是平凡之辈呀、他也是江南的才子。
1: 他也是江南的才子。
0: 如今江南不是四大才子，而是五大才子。
1: 五大才子，
0: 不错。第一，唐伯虎；第二，徐真卿；第三，文征明；第四，不才。哦，
1: 主才子嘛。
0: 这第五嘛，那是康玄，唐大才子。
1: 哦，康才子，失敬失敬，请请请啊！老夫久居仕途，十分喜欢书画，今日就请康才子当场书画一幅，一曲压惊如何呀？
2: 华大人，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哎，好好好好，贤弟、你快拿，
1: 不必过钱，来来来，备宴伺候。
2: 是啊，诸兄，他是在考我。

0: 看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我们的很多艺术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长，所以呢，在很多剧目当中，他们也是把特长做了一些展现。我们今天看风流才子唐伯虎的这一段书画，其实正当其时。
3: 这幅画因为这个在剧本里头啊，原来是不当场作画的。当时杨老师在场，杨老师说：“哎呀，不行，你这个唐伯虎正是显示他才华的时候。”诗书画三绝。另外一个呢，这个画呢，是因为是画太师要试探他，他要写成唐寅体就坏了，那不露馅了。
0: 对呀、啊，
3: 对，所以他。这时候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也给那演员出难题了、因为有写有画，我拿不下来啊、杨老师当时就拍桌子，王希林啊、我给你立军令状，你必须拿下。这个时候离已经相恋派了，已经相恋派这个离上演的时间剩20多天了，
0: 不到一个月，
3: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天哪！
3: 你想，我又去学油画，白天拍戏是我，晚上演出还是我。我就趁着中午吃饭的一会儿，找那个画家王红、去他家学画画。演完戏以后写，又演写到半夜，半夜睡一会儿，醒了以后再接着写，接着练。接着练，不懈的努力，在这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最后到底
0: 拿下了，
3: 拿下了。
0: 来，掌声给王老师鼓励一下。
4: 诸位，等会儿点秋香的时候，都给俺好兄弟鼓掌啊！
5: 不行，我不同意啊！我必须把秋香给藏起来啊！回头点秋香，我看他点个啥。
6: 这一回可是由不得你了。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

0: 道，三宁寻源不合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3: 集合啦！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食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康太子，待宣的家里聚在东厅，就请康太子任意挑选。
1: 遵命。

班长。

0: 我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再看看我的风度，再看看我的线条。咋样？
1: 亲笔，亲笔。
0: 还是没相中。我跟你说，过去这个村儿可没有这个地儿，想吃这个包子，没有这个馅儿。我跟你说，你相不中，有人相中，那边呀还有人等着我约会嘞。哼，相不中，讲人情，我们瞎。

0: 天都破了呀，这
1: 春菜。
0: 哎，爹，这店里十万八，店里十万八。
1: 滚！哎呀，
0: 乱啥乱？
2: 华大人，
3: 店的是哪一个？
4: 秋香。
3: 对，正是秋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刘文，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蓝天明茶2026年雨前新采的信阳毛尖。作为中国的百强茶企，集茶叶的种植、生产、科研、销售于一体，品质啊有口皆碑。而这款茶的茶叶呢，来自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大苏山森林公园，信阳第一的核心腹地。大家看看我这个茶汤的颜色啊，采用传统的这个工艺制作，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大家看一下68克的这个小包装设计，平常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这一包的价格呢就要49.9元。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单四袋，足足272克，仅需99元，折算下来每一袋啊才24块多钱。把这份来自大苏山的高山云雾好茶立刻带回家，让每一个时光都有茶香陪伴。

0: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 集合啦！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这出戏啊，已经将近40年了，拍出来，受到观众的欢迎，应该是继续传承下去。
1: 这正是风流不在一顶帽，才子自有佳人心。感谢大家，谢谢。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是任文文，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这里是美丽的英城平顶山。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啊，细路宽，功底厚，帅旦青衣，样样精通。
5: 没错，他是梨园春2006银奖获得者，师从豫剧名家王清芬老师。你看，他来了。
4: 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6: 你好，繁华，你好。Hello， 我叫申慧萍，平顶山的新兵朋友们，大家好。
7: 申慧萍，豫剧名家王清芬亲传弟子，青衣帅旦，文武不挡。2006年，他一举摘得梨园春年度银奖擂主，
8: 为我们的银奖颁发证书和奖。

0: 在2006年奖励我一辆小轿车。
1: 谁说女子？
2: 如今作为新密室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明星擂主大爱剧团行政副主任，他走下聚光灯，扎根泥土，让梆子声温暖千家万户。
0: 我这次带来的都是我们的名家名段啊，特别有一段当年我在梨园春打擂获奖的唱段，保证大家呀是阔足戏瘾。
3: 戏迷朋友们已经等得着急了，咱们赶紧进场
0: 走吧。
4: 好的。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3: 我是超视力的品牌直言官刘艳玲。
6: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梨园春2006年度银奖获得者申慧萍申老师。老师，哎，那您这开场准备给大家伙来哪段戏啊？
0: 啊，我就先唱一段《破红舟》。这出戏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20年前，我唱着这出戏，最后登上梨园春的总决赛，获得银奖，开回家一辆小汽车。
6: 那咱们就重温经典，来，掌声有请。

0: 好一个沙场点兵，气势如虹啊！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实在是太精彩了。
1: 谢谢夸奖，谢谢。
0: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换个风格？
1: 啊，那行，今天呢，我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共同唱一段《武士请缨》选段，先王爷封我这个长寿星来带给大家，咱们一起开心快乐、幸福、健康和长寿。
0: 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对不对？
1: 哎。对，这小女儿现在上道了啊！这样，咱和那现场观众啊，咱合作一下，咱两个当个儿媳妇。
0: 哎，感情好、
1: 咱在座的每一父老乡亲们，咱要过把喜瘾，咱当个长命百岁老太君，中不中？咱俩说四个字，能回答两个字，有请太君。哎，拐着弯儿
0: 啊，
1: 拐得狠一点儿。
0: 行，
1: 从那郑州二七塔拐到咱平顶山来，你能回答两个字？来。Yeah.

三千，谢。

0: 是太足了，申老师直接把我们带进那个满堂喜庆、合家团圆的场景里了。我觉得这就是河南梆子最动人的地方，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沈老太君100多岁还能挂帅出征，我也代表超市里呢给您送上了一份定制眼镜啊，也希望呢您和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都身体健康，眼睛星亮，
2: 怎么样，美不美？这100多岁老太君戴个眼镜真美啊！
0: 那申老师，哎，我都没有听过瘾，我看大家也都是意犹未尽的，怎么办啊？
2: 那就再唱点吧。你看啊，穆桂英巾帼英雄，老太君呢也是杨家兵将的这个领头人物，还有一个巾帼英雄花木兰，我就和咱们在座的朋友们再唱一段《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湖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8: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0: 慢点，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这辣肉点
24: 干嘛？
25: 香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念之间在于，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0: 好的，
29: 去吧。
31: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斗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
3: 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

0: 我绝对是不干。
1: 你刚有什么声音先停。
0: 不认识。
2: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3: 秦爸，秦队，
4: 秦总，
5: 秦总，
4: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7: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3: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7: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3: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4: 听专家的。
7: 好的好的。
5: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7: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5: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4: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7: 好的好的。啊，
5: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4: 好好啊。
5: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4: 重点是枪。
5: 明白。
4: 嗯。好。
3: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7: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8: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5: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8: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5: 嗯，
8: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5: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9: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0: 你们好。
9: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3: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0: 不紧张。
9: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0: 谢谢你。
10: 给你站起来，光头打开。
5: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9: 现在上仪器，
5: 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9: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0: 知道了。
9: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9: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3: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1: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2: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2: 是存折吗？
0: 不知道。
1: 是珠宝吗？
0: 不知道。
1: 是黄金吗？
0: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
0: 不知道。
1: 是现金？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0: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0: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2: 抠地。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3: 对不上。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
1: 在家里？
0: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0: 不知道。
1: 在山上？
0: 不知道。
1: 在水里？
0: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0: 不知道。啊，不是。

0: 是叫杜坤吗？
1: 是。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

0: 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1: 爸妈，
2: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3: 不要伤害我女儿。
4: 老实点，
2: 你们要什么
4: 老实点，
2: 你们随便拿。
1: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4: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2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青树江里面。
5: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5: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了。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找到了，
1: 我找到小天了，我找到了，
0: 看一下，
1: 生锈了，看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磨一下，
3: 磨一下，磨一下。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胖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他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1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3: 哎，哥，
14: 下高我得。
15: 有本事恁也歇呀！
16: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7: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8: 朝鲜听了个骂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1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胖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1: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2: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3: 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3: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嗯，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听到没有？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我什么？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梁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教授，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悲伤，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又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3: 提前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坐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程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傻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快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怎么不吃？你尝一下。
1: 不错。
3: 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0: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这个别什么都信的啊。
2: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0: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嗯，哟，海平。
2: 哪只还吃饭？
1: 喂，
3: 喂，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了？
1: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2: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3: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2: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3: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2: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3: 啊，啥事儿啊？
2: 怎么又装傻呢？你跟老赵啊，这
3: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3: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2: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6: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6: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2: 酱多啊，
1: 咸了。
2: 嗯，
1: 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
1: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0: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0: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0: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7: 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0: 刘元，你都是蒙我的。

0: 嗯，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啊，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
5: Thank you.

0: 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乡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去！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9: 哎，哥，下高我得。
10: 有本事恁也歇呀！
11: 我都替恁俩害臊。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2: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3: 朝鲜听了个马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从不起眼的户外小商品到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马店平舆县锚定特色赛道，走出了一条小产品大集群闯全球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16: 在驻马店平舆县河南永强户外用品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折叠桌椅、户外帐篷正源源不断下线，通过海外仓和跨境专列发往欧美各地。往年3至7月是生产淡季，今年在跨境电商带动下，企业订单排到了7、8月份，产销两旺。
17: 我们接了跨境电商订单，工厂就要加班加点的赶制生产。1季度、2季度截止到目前，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同比增长了4%。
16: 依托去年投入运营的电商大厦数字平台，平舆县创新采用线上跨境引流加线下批量接单加海外仓前置配送模式，成为户外产品连通全球市场的新通道。目前全县已吸引30家电商企业入驻，注册电商营业执照190家。
18: 我们依托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布局，省去中间环节，平舆制造直接对接海外终端市场，通过数字赋能、款式创新、品质升级，订单越来越多，国际市场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6: 小物件串起大产业，小县域连通大世界。如今平舆户外休闲用品产业已成为百亿级支柱产业，2025年集群产值突破126亿元，今年1季度产值达36亿元，同比增长12%。
17: 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高效治理优化营商环境，让小小户外用品持续闯大市场、兴大产业，以更高水平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5: 2季度以来，周口加快交通、工业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9: 日前，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项目进入梯梁架设阶段，施工单位在确保质量的同时，全力加快施工进度。该线路全长12.663公里，需架设梯梁220片，全部架设预计6月底完成。
8: 现在桥梁已经完成投资任务的80%，路基土石方工程呢，填出了48万方，已经完成土方任务的70%。
19: 按照规划，该专用线将。

0: 于今年十月建成通车，届时将有效衔接周口中心港区与洛富、京广、京九等铁路干线，进一步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推动多式联运发展。
1: 届时，周口中心港贴水联运将实现更高效、更畅通的衔接，不仅为周口乃至全省物流体系建设开辟新的战略通道，更将推动周口从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加速跃升。
0: 交通基础设施加力推进，工业项目同样提速提质。在河南明正清真绿色肉食品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一号牛羊屠宰车间已进入试运营，二号、三号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和室内装修。该项目集肉牛羊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于一体，投产后每日可屠宰牛羊千余只，预计年产各类产品10万吨。
2: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时间赶进度，争取早日投产大小，努力打造出一个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的食品生产基地，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0: 进入二季度，周口市对照省市重点项目双百工程以及50个重点产业项目、50个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清单，锚定开工率80%以上、投资完成率60%以上的季度目标，细化月度任务，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3: 充分发挥专班工作机制，明确节点要求，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有效供给。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重点围绕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全方位促进数实深度融合，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
4: 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5: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4: 在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6: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4: 同时，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也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7: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控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4: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今夜起，河南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怎样因时因地安排麦收，来看专家的建议。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24号夜里到25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8: 今天夜里，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下午到26日白天，全省大部还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
0: 农业专家提醒，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

0: 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地块，及早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5月23号，三门峡一马市第三届乡村美食大赛开赛。本次大赛设置厨艺比拼、特色美食大集两大板块，12家本地优质餐饮企业现场竞技，精湛厨艺与地道风味集中展现一马饮食特色。据了解，一马市乡村美食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持续挖掘本土特色饮食文化，擦亮乡村美食文旅品牌，为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发展赋能添力。
1: 5月24号，花开中国博物馆时尚系列联名工程发布及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文博会9号展厅举行。艺秀小镇运营公司、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与设计师代表张义超将依托仰韶文化底蕴和彩陶艺术元素，结合现代时尚设计理念，共同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当代审美价值的时尚系列产品。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余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太极剑、太极拳等集体节目轮番上演。河南作为其中分会场，活动已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灵宝段，欣赏风拂花田、锦绣晴川的夏日美景。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5: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市场真的是心惊胆战。一方面，科创五零在屡创新高后，再度出现了跳水大阴线；另外一方面，市场二八分化的割裂状态愈演愈烈。沪指创业板在本周也出现了大阴线的重心下移，指数整体是偏弱势的表现。盘面上是结构性轮动快速的行情，芯片半导体的抱团愈发极致。有时候呢，单日只有科技涨，其他4000多只个股都在跌。

0: 当然，低位的一些方向，创新药、券商、银行还有机器人等也出现了偶尔的异动，但持续性的不好说。成交量在本周也下降到了3万亿以内，操作难度呢越来越大，亏钱效应凸显。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第一创业投资顾问刘庆潮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这场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在外围还在强势表现的时候， A 股突然再次出现了放量大阴线，沪指本来在震荡修复，甚至券商也出现了拉升指数的情况，科创五零在抱团资金的作用下再创阶段新高，两市个股一度出现了普涨，一切好像都朝着美好出发了。但是在本周四午后出现了逆转，沪指大跌超2%，跌破20日线，科创五零从涨超3%到跌近7%，两市出现了放量的大阴线，让不少人高高的挂在了山岗上啊！但是不过呢，我们对市场啊还是要有信心的，毕竟牛市多急跌，杀出恐慌盘，筹码得到交换后，或许还会有一定的修复。
0: 本周巨无霸 IPO 的消息来袭，一个是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5月27日上会，拟募资295亿元；另外是一个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发布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两个万亿级巨头2026年下半年都要登陆科创板，我们将再次见证历史。不过在消息刺激下，在外围科技强势逼空下，在 A 股资金抱团演绎下，科技的虹吸效应过于明显，几乎没人看空了，所以一致性过高，太不健康了，才有了周四的大跳水。在这样的极端割裂行情下，是选择抱团科技追高位，还是选择潜伏低位买在无人问津处呢？好像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投资者只要为自己的选择，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即可。
3: 市场在5月14日出现放量大阴线，本周四再次出现了放量大阴线，到底调整是倒车接人还是止盈的信号？科技这么高的位置，我们要继续抱着还是要及时收获呢？低位还有哪些方向值得现在去潜伏呢？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沪指一开始在震荡修复，甚至在周四盘中都攻到了4200点，但是突然出现了逆转，当日出现了放量大阴线。我们常说牛市多大阴啊，请问一下庆潮老师哈，咱们怎么看待这个当前的大盘的走势？调整结束了吗？是倒车接人还是止盈信号呢？
1: 对于指数而言啊，在创出4258之后的一个高点之后啊，最近确实出现了一个重心下移的态势，在本周的话呢，都回撤到了60日线附近啊。我们观察到市场本身在60和30日均线这个位置上来讲，都是有一定的横盘态势。那么在遇到60日线之后，出现了一定的修复性行情，但是呢，短期均线50日线和10日线还是往下移的，所以目前来说呢，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按本周这种运行的结构上去看的话呢，仅仅有一定的修复，还不能说它已经结束了。那从3794到目前为止涨了400个点之后，当下这个位置我个人的判断啊，就是如果说把4060或者说4030这两个位置能够获得支撑的话，那么接下来应该是在4060或4030到哪儿呢？到前高4260之间的一个箱体震荡。但是如果说你下方的60日线和120日线这个位置稳不住的话，那就要进一步的去寻底。但总的来说，当下这个位置上来讲，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并且有一定的回撤空间。这个位置再往下探的空间上来讲，应该也没那么大。所以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往下我们注意一下4030和4060的这种支撑，往上的话呢，就是看看啥时候能够把50日均线站稳。一旦回到50日均线上方，50日均线开始拐头，那就意味着这个箱体的震荡可能要展开了。
0: 本周最为亮眼的是科创五零再次创下了阶段新高，不过在周四也出现了放量大跳水，创业板则表现中规中矩，周四也难以幸免出现了较大的回撤。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怎么看当下的双

0: 创走势短期见顶了吗？
1: 首先啊，短期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是28分化非常明显的。然后本周的时候呢，有一些高位的抱团票，尤其是一些之前涨得非常极致的这些票，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是我们会发现，还是有这种强者恒强的这种特征的。所以在当下的市场，其实进入到了五月中下旬之后。

0: 也是有这样的支撑的，但我们看到市场在周二、周三、周四的时候是有这种券商和银行去拉盘维稳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所以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市场突然来了一根猝不及防的一个大阴线，然后造成了这个市场有一个短期的踩踏，然后同时呢也是出现了这种放量那天呢周四的时候是出现了3.5万亿的一个放量，然后周五的时候虽然市场是上涨的，但是较前一天是有缩量的。所以我们回到说到这个科创五零双创板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市场呢从高波动这种行情之下一定要注意这种高位抱团票的一个风险，尤其是跟大家讲到的在这种高位的时候要如果看到了放巨量一定是要小心谨慎。但是有一些细分的方向我们会发现刚才说到了它非常强，我们还是要保留一定的仓位，所以就算是做 T 的话也建议大家不是把所有的底仓都给 T 掉。
1: 好，感谢二位的观点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方向啊。首先5月19号证监会官网显示，长江存储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5月20日，据上交所网站披露，长兴科技 IPO 将于27号上会。作为存储方向的巨无霸啊，长江存储有望成为中国近年科技领域规模最大的 IPO， 市值将至少落在5000亿到8000亿元的区间，甚至突破万亿啊。来问一下庆潮老师，这是否意味着存储方向再盈利好，接下来还能上车博弈吗？
2: 对于存储这个方向啊，首先本周来讲的话，确实受到两场 IPO 的这样的一种消息面上的影响啊，包括外围层面的这种大涨啊，就是存储方向的大涨。本周在 A 股当中，存储方向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整个存储的位置是极高的，并且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抱团过于严重，所以前排的这些，比如像百维啊、江波呀、香农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存储的个股，你会发现说它基本上没有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单边，是一个相对偏高位置的震荡。那第三点就是从市场本身的存储方向去发现，另外一点就是它板块内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并且出现了低位的接力状态。你比如说接下来的通富啊、兆易啊等等，你看兆易在周五的时候还创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存储的观点是，存储这个方向由于涨价及高景气度周期还在，仍然具有一定的预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高位抱团股的风险转移到什么呢？转移到中金或者是相对偏低位置上的接力去做一做。当然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得注意一下，毕竟来讲的话整个科技的位置都比较高，我们在博弈的过程当中仓位不要太重，并且在这个位置做好自己的止盈止损即可。
1: 那么两场上市除了利好存储以外，还有哪些方向是值得去挖掘的？来问一下小王老师。
0: 其实最近的行情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特征跟大家正好讲一下。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产业链，它在这个 A 股炒作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些共通性的。你不管是炒 TMT 也好，还是炒这个 AI 基建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刚开始是普遍的上涨，刚开始是普遍的上涨，后来会越炒越细。我们会发现现在已经炒得非常细了，已经是半导体各个环节的一个细分，比如说一些做光电转换的做这种腔体的，然后做 HBM 的，还有这种玻璃基板，还有陶瓷基板，它现在在炒这些非常细分的这些龙头个股。那么像在这里边呢，壁垒最高的是什么这里当也给大家指出来，一个就是 HBM 叫高宽带存储，另外一个就是 CoWoS 先进封装。这两个细分方向在本周的市场这么纷繁扰动的一个情况之下表现依然非常强劲，所以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壁垒极强，所以在后续这个过程当中，后续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坚定的看好这两个细分方向。那么其他的其实也还有啊，像半导体的这种晶圆代工方向也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在五月

0: 中下旬，其实我们是看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也是有一个关键词，就叫去弱留强。那么有一些技术壁垒没有那么高的，或者是偏后排的这些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去给它就是止盈或者止损。那么有一些前排的票我们要拿住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操作。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电力方向，本周电力方向在出现一定反弹后急转直下，陷入调整。招商证券研报表示，三重催化看好电力板块结构性行情。一重催化，现货及结算电价超预期，2025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电力板块业绩表现亮眼。二重催化，厄尔尼诺来袭，利好电力需求增长与降水改善。三重催化，算电协同迎来政策强化，科技板块调整期，电力板块防御属性凸显。那就此想请问一下清晨老师哈，电力的回踩我们还可以上车参与吗？
2: 对于电力这个方向，最近确实表现相对强势啊，已经突破了前期在这个3月份的这个位置的高点。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在本周3、4、5出现了一定的回踩。那我个人的观点是，电力这个位置上来讲并没有走完，原因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夏季的用电高峰还没有到，每一年的夏季用电高峰之前呢，我们都会发现说电力方向很容易受到一轮资金的炒作。第二点来讲的话呢，从电力本身的走势去看，上一次电力在3月份调的时候，调到4月初的时候，其实也是回踩到了它的下方的这个60日线，而目前来讲的话呢，电力板块指数走势也是回踩到了60日线附近。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有一定的支撑，那么整个的电力板块的震荡上行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再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并且算电协同已经纳入到了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措施当中，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电力这个方向啊，至少在夏季用电高峰之前应该是没有走完的。因此，在我们应对这个方向的时候，比如说这两天出现了一定的回踩，一旦遇到下方均线的支撑，可以考虑低吸去做一段时间的差价。
3: 接下来我们来看商业航天。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E 注册声明，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上市。面对外界对其套现的猜测，马斯克强硬回应，锁定期满也一股不卖。据市场估算， SpaceX 此次 IPO 目标估值在1.75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之间，融资规模最高或到750亿美元至800亿美元，远超近年来大型科技股的 IPO。若顺利上市，其市值将跻身全球科技企业的第一梯队。请问一下小婉老师， SpaceX 的上市是否会为商业航天带来比较多的机会呢？
0: 我们说从5月份开始，那商业航天就是一个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从最近，尤其是5月中下旬开始，我们看到其实商业航天的表现，整体这个板块的表现其实是没有人形机器人那么强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细分的零部件的一些核心龙头表现的会更强一点。那商业航天这一波又在炒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它在炒的是一些高端材料。我们上一轮炒的是，就是尤其是第一季度的时候炒的是一些光伏设备，光伏设备跟商业航天相结合的。那么这一轮我们会发现它炒的是一些高端材料的替代，那么以这种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为主。那么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现在在炒这个，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了5、6月份这种题材炒作的关键时期，那么有一些多重概念叠加的这些方向是有这种强烈的催化和利好的。那比如说陶瓷基板 MLCC 这个方向，它不光是应用在商业航天里边，它还在这种 AI 基建里边的各个细分环节也是有用到的，所以包括机器人啊什么都是有用到。所以这种高端材料的一个替换是当前行情的一个重心，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机器人方向，本周人形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尚伟新材领涨。消息面上，巴克莱在最新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专题报告中表示，人形机器人市场有望在2035年前成长为一个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的新产业。

0: 并进一步支撑到一个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级别的物理 AI 生态。那想请问一下庆潮老师哈，现在可以考虑上车机器人方向了吗？
1: 对于机器人或者人形机器人方向啊，其实预期是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在消息面还是在各个投行的这种研报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外国投行就明确表示，我们国家有望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啊，有望复制我们新能源车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但目前来说的话呢，首先第一点，人形机器人当下的走势确实是一个震荡攀升的这种走势，但是问题也不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位置比较高，并且炒作很多轮了啊，从924行情到现在，我这一只手可能数不过来啊。就是人形机器人经常不断的炒一波又一波的，对吧？就是炒作的各种细分这个材料、减速器啊、灵巧手等等的各种大家能想到的啊，就是炒的特别特别的这个乱了啊，都已经炒太多次了，对不对？然后再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形机器人里边目前来说啊，就是位置上来讲相对偏高。前边的话呢是存在一定的套牢盘的，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炒的时间这么久，并且的话呢位置这么高，你这个位置再让它出现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性向上的这种走势，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化落地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哪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化落地带来了足够的利润，从而反哺股价，这个逻辑上重点去找一找业绩相对偏好的一些公司。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就是等什么呢？等宇树等智源这些 IPO 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方向的刺激力度更强一些。所以对短期而言来讲的话，如果去考虑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方向的话呢，可以从细分领域去找一找阶段性的机会，但是仅仅可能是一个波段性机会，暂时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长周期的啊，就是你就理解为什么呢？我涨了一段了，我在这段可能还没走完，但是走完这一段可能一条一条后边还有，但至少来讲的话这个位置不低了，只能做一个小波段的这样的一种预期，好吧。
0: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券商，本周5月21号券商股拉升，华安证券领涨，机构表示券商板块当前处于一个低估值低仓位的状态，头部券商 PE 已回落至10倍的历史底部，左侧配置价值凸显。那想请问一下庆潮老师哈，把这个券商板块真的是可以考虑布局了吗？券商板块是怎么样在这轮行情当中做到几乎没有涨的？您怎么看？
1: 券商确实啊，最近有异动啊，但是呢，有异动不代表说这个位置有特别强的预期啊，并且在这个位置短线上去看的话呢，异动完之后基本上是熄火的。但是我们从这几个的角度上去聊券商啊，首先，对于券商而言的话呢，中长期它确实是有预期的，为什么呢？就是它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我们每天的成交金额几乎现在都不会低于2万亿，那 IPO 的速度又这么快，券商的业绩公布出来没有差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一轮基本上没有怎么涨，或者说压着它不太涨，或者说资金对它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没有需要券商涨，但是整个市场也来到了这个4200点上方，对吧？我们现在虽然在4100啊，但是最高的时候回到了4200点上方。所以这个位置上来讲，券商好像是被贬弃的那一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说中长期它是有预期的？就是它的业绩也非常好，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业绩和股价这种偏离程度特别的大啊，就是你业绩啊，这个可以支撑这个更高的股价，但是现在市场不反应，就是资金的关注度没那么高，所以只能说这个位置有预期啊，但是呢，没有太高的这个表现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做券商的时候的话呢，我个人倾向于啊，就是如果你从中长期的或者叫做左侧的这种布局，你可以尝试一点点底仓。什么一点点底仓呢？比如说5%以内的这种底仓，就是我放那儿啊，我不需要这点钱，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要等一等，等它出现一定的异动之后你再去考虑。当然你要说我这个位置上我不需要，我就观望，我看它，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毕竟来讲的话，你打开券商板块指数走势，在最近虽然有一定的反弹， 局部性的个股可能走的还行，比如说华安也好呀，中信也好啊，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局部个股走的还可以，但是

0: 整个板块指走是一般，而且的话大多数的券商表现都一般，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我们只能说能做啊，但是呢预期别那么高，尤其是短期预期，长期预期可以高一点，但是呢做法上来讲就是仓位别放那么重，小一点，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就是小打小闹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好吧。嗯，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2: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的三个问题，请二位帮大家解答。首先第一个网友难得糊涂说，现在的情况是追科技怕套牢在山顶之巅，买传统行业又怕无翻身之日，非常的煎熬。那么我们到底是追 AI 科技，还是说买其他的一些行业没怎么涨但是熬着呢？来请问一下小婉老师，面对这样的极致分化割裂的行情，到底是拥抱科技，还是等一些物极必反或者说触底反弹的低位方向啊，等待一个反弹？
3: 首先五六月份啊，这个我给大家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还是要聚焦于这种科技方向。那么这些虽然这些科技方向非常抱团啊，最近有一个数据是咱们 A 股前5%的这样的个股的成交量的集中度已经占到了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的45%，所以这种拥挤度肯定是非常高了。历史当中呢出现了这样的数据，也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见顶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看到本周的行情是非常的割裂，也非常的分化的。所以这些高位的抱团股我们一定是要小心，刚才也跟大家提示过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在五六月份就是还是要去做这些去弱留强的这些个股，那么我们不是要去等一些2-3排的票的一个补涨，而是去做这些高位股的一个回调回踩的一个上车机会，我们是要好好的去把握的。那么这些方向其实资金和这种基本面都是比较好的啊，资金已经选择出来它了，所以这种是市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只要去做跟随就可以了。但是呢也要去注意这种技术结构，如果出现了这种高位的放量又出现了背离，一定是要小心的。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低位看逻辑，高位看技术。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大家去追一些科技方向的话，一定是以技术图形为主。那么它因为很多这种个股啊已经涨得非常多了，你说它的估值啊，它的这种空间，其实2年、3年甚至5年的这种估值已经打进股价当中了。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就不谈它的估值，不谈它的基本面了，更多的是去看它的技术图形。那么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最近没有表现的像化工方向，还有一些贵金属金银铜铝，这些大金属方向最近也是一个震荡回调的一个情况，那也是根据各位小伙伴的一个风险偏好。如果你是喜欢做这种左侧交易的，喜欢提前去埋伏的，在这两个月这些化工方向贵金属方向回调的时间点，你去做一些低吸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整体啊，在5月中下旬开始，我是建议大家把仓位稍微的去控一控，你的底仓去控制在50%以下，那么有一些这种灵活的仓位，我们做一些这种短线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整体的策略，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就在说，这个各个这种券商啊，这种研究机构也在讲，建议大家以一种哑铃式配置的策略来进行这种全年的配置。那么主线的仓位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方向，那么如果剩下的仓位你想配置个20-30%的这些防守方向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券商我一直不是很建议啊，因为它现在更多的是属于一种我管它叫气氛组，维稳指数的一个作用会更大一些。虽然它的整个的基本面很好，但是基本面好不代表这个板块就要涨，这个大家是要清楚的。
1: 第二个问题，股友敬业思说，最近不少前期的强势股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大幅减持，比如被立案调查，面对意外事件导致股价大幅下降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清朝老师，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否应该马上出逃呢？
0: 这个位置上来讲，当我们手中的个股遇到意外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大概分两种应对啊。第一种应对来讲的话呢，就是不管3-7-21先走为敬，对吧？因为毕竟有意外了啊，因为意外的时候呢，往往会引发资金的恐慌性出逃，比如说，当日可能出现接近跌停或跌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在跌停之

0: 间，你尽量的能出来就出来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多数人的选择啊，这是大多数人都应该这么做，因为你相当于暂时性的去做一个避险的动作，这是第一种动作。那第二种动作是什么？第二种动作来讲的话呢，你就是要把这只个股做一个深度的研究，对吧？从基本面到业绩，从研报到这个股东人数，到它的背景，到它的主营业务等等等等啊，你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如果你深入研究完之后，虽然说它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意外性事件，但是这个公司未来还会有一定相对比较高的确定性预期。那这个位置上来讲就是另外一种策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出现的这种突发意外性事件是给你上车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当遇到啊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其实是给机会，很多人也不敢上车的。所以大多数人的选择应该算是第一种，就是只要是突发意外性事件啊，先走为敬，先出来避险，等以后走出来之后再说其他的，好吧。
1: 好的。第三个问题，股友居安思危说，最近抱团的大科技股太强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什么是抱团，有什么样的特征才能找到抱团股啊？来问一下小婉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所谓抱团股的特点。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尤其是到了五月中下旬开始，这种高波动的行情之下，这种什么叫抱团股是很好去辨别的。这里呢给大家指出几个特征。第一呢，就是这种像资金高度共识的这种票，那它在这种震荡格局之下，就是在大盘跌的时候它快速的收复，或者它基本上没跌，那么肯定是比较强的。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这种成交额前20的这种标的，你去看它这些标的都是什么，那它是不是在主线上啊，是不是跟 AI 跟半导体相关，那么这也是很容易辨识的。还有这种持续打出高度的，就一直涨基本上没有怎么回调的这些各个细分的龙头，那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五月份我们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叫去弱留强，那么这个选择这种抱团票也很重要，或者说叫辨识出这种抱团票是很重要的。在未来的这种类似这种行情之下，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选择出来抱团方向和抱团股。但是呢现在一定要注意啊，刚才也提示大家，这些高位抱团票呢一定要防范风险啊。我们最近五月份，如果你之前没有上车的小伙伴，你再去参与这种抱团方向呢，一定是先以短线操作为主。
3: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叫什么名字？
1: 王思聪。

0: 是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1: 你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0: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1: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0: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向美嘉里捎封信。
2: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3: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吗？
2: 宪兵队可以留。
3: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0: 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1: 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0: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1: 还没到刘姨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走走。哎呀！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来，走，来，哎。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啊，
1: 昨晚没睡好。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

0: 请签字。
1: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遅かった。
0: 来晚。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这

0: 尔木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哼，我可没你这么乐观。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 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由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你没对她动刑吗？当然。我要是上刑了，她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她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好了，
0: 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她接走吧。
1: 要我出面？
0: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它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 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这样你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兵不是傻子，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那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他不用
0: 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这样
1: 我可没了。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党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后。
1: 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2: 见不着了，今年应该见不到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加上李总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语。
1: 真井于今天给我出个难题。 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悦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

0: 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师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1: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0: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1: 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0: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0: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1: 总之我们脱离了户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0: 我会的。
1: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别跟沈傻说，我来过。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沙沙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0: 孟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宪兵队的宋家军。

0: 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我们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1: 这个女的我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钱。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1: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1: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

0: 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
1: 退，
0: 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
1: 咱们也退。
0: 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
1: 退。

0: 装和购买滤芯，
1: 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大机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4: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飞飞回来，真是！楼下跟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看见，这个地方变得更清澈洁净了。
5: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
0: 全是脏兮兮的，
5: 全水里的各种杂质，
0: 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5: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

0: 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们，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1: 真的吗？
0: 这是组织。

0: 只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可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胡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留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谁啊？
1: 是我，周乙。
0: 你来干什么？
2: 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进来吧。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
1: 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0: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36计走为上，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0: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
0: 那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1: 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0: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1: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
0: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1: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0: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1: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0: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1: 酒柜里有好酒吧，不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迟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0: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不管怎么样。
1: 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1: 胃口不小嘛。
0: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2: 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0: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0: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仇共济。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0: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1: 行。

0: 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1: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刘妈，这是您3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让咱们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
1: 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个信儿就成。只是，您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0: 干妈，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1: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我老了也干不动。
0: 干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相似。
1: 谢谢，慢走。
2: 喂，
3: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2: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0: 哦，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2: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0: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3: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呢，说要把孩子娶随兵。
0: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3: 你等一下啊，我去拿电话。
0: 好，谢谢。
3: 03-40-70
0: 好，谢谢你。

0: 进来。
1: 哦，气色不错。
2: 跟您汇报一下傅克俭案件的进展情况。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0: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0: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0: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0: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0: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0: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是坐火车啊？
2: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0: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支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2: 行。
0: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2: 挺好的。
0: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2: 行，那我去了。

0: 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1: 厅长，池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0: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吗？
1: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0: 是吗？
1: 对啊，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0: 这很正常。
2: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9: 干嘛？收钱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求叶子，穿花枝，捏一个。
1: 寒食节，中国汉族传统中唯一用饮食习惯命名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禁烟火，吃冷食，并逐渐衍生出祭扫踏青等风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作为寒食节的发源地，山西介休古城的戏台上又一次唱响了传统京剧《介子推》。
2: 公子，公子，公子上司官大进。

戏台上的一幕幕悲欢离合，演绎着2000多年前发生在介休这片土地上的慷慨悲歌。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介休古城，东望太行，西眺吕梁，汾河水从城北缓缓流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泾陕通衢之地。春秋时期，晋国在此设立乌县，西晋时因晋

0: 介子推而改为介休。一座城因一位功臣留下千古之名，历史的印记就隐藏在古城之南的绵山之上。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被迫出逃。流亡中的重耳饥饿难耐之时，追随他的介子推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为他充饥，重耳方才得以保命。流亡19年后，重耳回到晋国继位称霸，史称晋文公。朝堂之上，跟随他流亡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然而当他封赏完那些大臣后，却唯独找不到介子推。多番寻找后，听说他带着母亲隐居绵山。
1: 因为晋武出完的时候，那晋国很乱，完老百姓遭了严难了。只有国家安定，老百姓才能国家好生活。而国家的安定就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所以他就坚定不移地跟上这个晋武，走了19年。这个晋武已上位了，他已经成为国君，他是我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只要尽了义务的情况下呢，他就我也不必再追求那些东西了。
0: 曾经最忠心的追随者，在辅佐晋文公成就基业之后转身离去，成为远离庙堂不识君路的归隐者。晋文公觉得愧对功臣，屡次派人寻找，却都不见踪迹。有人出主意，在山上点一把火，介子推见到烟火就会自己跑出来。晋文公同意了这个做法，却没想到火借风势迅速烧了起来，失去了控制。大火烧山3天3夜，却仍未见介子推的身影。人们上山寻找时，发现介子推母子已经抱着一棵大柳树死去了。树洞中留下一片写有血诗的遗迹：倘若主公心有我，依我之事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1: 追溯史面出现了清明，中心实现就是希望晋文公做一个清明的国君，这就是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个廉洁高尚这个清明的这种政治实现和他的这个追求的理想。
0: 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把介子推葬于绵山，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不准生火，只能食用冷食，以示放火烧山痛失忠臣之错。寒食节由此而来。第二年，晋文公再次带领群臣登山祭拜，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已经复活，随风飘动的柳条仿佛介子推在向他招手。于是晋文公把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按照中国传统历法，寒食节与24节气中的清明只相差一两天，人们便经常把二者合一，清明便由农事节气演变为一个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纪念日。慢慢的，清明期间回乡祭祖、追忆先贤的民俗，也由介休一城扩展至全国，成为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节日。每当清明前，介休的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制作一种名叫子推宴的面食。把蒸熟的子推宴用柳枝穿起，挂在房前，这是古城人家世代沿袭的风俗。
2: 继续讲话，这叶子就是年年年年不完祭子推，柳咱们继续讲就喊柳年祭子推。
0: 悠悠2000载，

0: 人们用地名、用风俗铭记着介子推，也把它公布沿路，志在清明的高尚品德融入生活之中。介休古城始建于北魏时期，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如今古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面积约2平方公里，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连接四门，26条小巷纵横交错，后土庙、城隍庙、先神楼等古老的建筑分布其间，记录着古城历史上的辉煌。先神楼是介休古城中最高大壮观的建筑，古楼规模宏大，造型别致，瓦件几室全都采用琉璃制品，古朴中尽显精美。它的建造者就是出生在介休的北宋名相文彦博。每到清明，从中国各地回到家乡的文氏子孙都会聚在文公祠中祭拜先祖，缅怀前人的功德。和其他家族的祭祀不同，文氏家族的仪式上满满的一碗红豆显得格外醒目。
1: 这碗红豆对咱们文家意义非凡，礼一礼他。
0: 文彦博从小聪明伶俐，与小朋友一起玩耍时球落入树洞，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小小的文彦博端来一盆水倒入洞中，球就浮了上来。历史上从此有了文彦博幼时倒有浮球之志的典故。虽然自小聪慧，但他也因为顽皮而经常犯错。为了规范他的言行，家人给他准备了2只瓷罐，平时做了好事就在一个罐子里放一粒红豆，做了错事就在另一个罐子里放一粒黑豆。
1: 这样了，每天晚上让他看一看你的红豆和黑豆的数目，长期这样下去以后了，发现红豆越来越多，就培养了他积豆修身这么一个好品德。我们每年祭祀祖宗的时候就给献上一粒这么一坛红豆，以此来激励我们后人要不忘我们老祖宗这么一个品质。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彦博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追求。北宋明道二年，在外为官的文彦博听说家乡百姓因农田用水产生冲突，于是告假回乡处理此事。他带领大家整修水渠，把灌溉用水一分为三，按照农田比例合理分配，保证了每个村的用水，解决了纷争，因此获得了三分圣水造福乡里的美誉。家乡百姓为了答谢他，送来了万民伞。
2: 当时候的老百姓就觉得是你是父母官嘛，你给我们办的实事越多，我们就越感谢你，送的伞越多，那么就证明这个父母官他的功绩越大。但是文彦博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立刻就是拒收，他就觉得是我自己是一个父母官，为你们为老百姓做事是我应该做的。
0: 临行之时，介休百姓夹道相送，文彦博谢绝了所有的贵重礼物，只带走了一小罐家乡的红豆。文彦博为官70年，历经仁、英、神、哲四朝，官至宰相。晚年时，他把自己一生的行事准则写成家训：唯以清白传家，不以产业为事；唯以忠孝为行，不以绝路为求。以此告诫后代，做人不要以财物绝路为追求，当以清白为重，时时刻刻反躬自省，行事方能无愧于天地。在介休2000多年的历史上，受介子推的影响，人们都以清明的品德为追求，

0: 这从后土庙中的一块无愧碑中可见一斑。无愧碑是为东汉名士郭泰而立，碑文原由东汉文学大家蔡邕撰写，古碑损毁后由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重新誊录，因此被称为三绝碑。
1: 这块碑确实是表彰国泰所有历代欢客的碑刻里边的最好的一个。
0: 郝继文是介休行于书社的顾问，书社成立于1912年，以研究金石篆刻为主。每次有新社员加入，郝继文都会带他们来看无愧碑。在他眼中，这块碑意义非凡。
2: 一开始它是汉代的时候是蔡邕给这个国泰写的，啊，他写完以后呢，他因为一辈子写这个碑文写的比较多，但是表扬的话说的多了以后呢，他自己内心有点惭愧，但是写完国泰的这一块，他说这块碑我是可以内心无愧的。
0: 东汉末年，宦官当权，政局糜烂。介休名士郭泰虽学识渊博，通晓古今，但却仿效介子推，不愿入朝为官。他在家乡开办书院，教书授徒，教导弟子以介子推为榜样，修身节行。
2: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句：“真孤足以干事，隐阔足以矫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奸臣的这个品德，但是呢又和世俗了保持一定的关系，所以历代评价他是行为品德像颜回嘛，教化众生像孔子，这种人呢对介休呢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0: 当时有个叫左元的人，因犯错遭贬斥，读书人都不愿意跟他交往，郭泰却设宴安慰他，并用介子推的故事鼓励他改过自新。人们质疑郭泰为什么要与这样的人交朋友，郭泰说，对于犯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劝他们弃恶从善，不理不睬，甚至嘲讽讥笑，这不是逼他们继续做坏事吗？在郭泰的激励下，左元博览群书，成绩斐然，被世人传为佳话。
2: 他恰恰是更大的作为，就是比如说新政算是一种强力的，他用一个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改建这个社会，他是寄予的更长远。
0: 在郭泰的影响下，介休卖酒的小贩、刷漆的工匠，还有农民、屠夫等上千人投于其门下，读书成才。渐渐的，郭泰名声四起，成为东汉士林领袖。建宁二年，郭泰在家中去世。据记载，他入葬时，周围州郡学子百姓上万人赶来，为这位布衣大儒送行。1800多年来，无愧碑数次在岁月中损毁，介休人又一次次把它重新树立起来。正因为古城走出介子推、郭泰、文彦博三位杰出代表，从此介休就被人们称为三贤故里。介休人无论是做官、经商、务农，都以三贤为榜样，时刻提醒自己，只有正直守矩、德行无缺，人生才能清白圆满。明清时期，由于地处中原和草原交界地带，介休成为商贸重地，靠着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力的清白之风，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打响了晋商的名号。随着晋商的崛起，古城北门外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今天，这条被称为顺城路的老街依然热闹繁华。街上经营的不仅有人们日常所需的粮油米面，还有文房四宝、琉璃香行。

0: 作为清明祭祀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这一带多寺庙道观，百姓祭祀频繁。据乾隆年间介休县志记载，当时的洪山乡甚至漂洋过海远销东南亚一带。郭建美制作的香用料十分考究，以崖柏、沉香、檀香等36种香料和中药材制作而成。然而20世纪90年代，由于规模化生产的兴起，很多地方改用机器制香，这对手工制作的洪山香影响很大，曾经繁盛的产业一落千丈。
1: 原来400户基本上消亡的，就可以说是绝迹了，就出去打工的，又去煤化厂的，下煤窑的，都基本上都消亡了。
0: 面对市场的冲击，很多人劝郭建美的父亲也用机器制香，但老人家说什么也不同意。在他看来，一缕清香用来敬奉天地先人，必须手工制作才能代表心意，来不得半点马虎。
1: 拿这种中药材自然的这种东西，还是古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方法去做这种香，我们就是宁肯不做了。
0: 倔强的老人就像一位孤独的战士，面对大时代的洪流，一次次发起注定失败的冲锋。经过几年的坚持，郭建美的父亲无奈地关闭了经营几代的老作坊。老人决定放弃这门手艺，还给儿子在省城太原找了一份工作。可郭建美干了不到一年就回到了家乡，接过了父亲的手艺，重新踏上了制香之路。制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选料到配比，从调制到成型，每一道工序郭建美都要自己上手处理。烘干后的窖藏是最重要的环节，做好的香要放在瓦罐里，在6米深的地窖中整整睡上一年。
1: 你看咱们这个全料香，这一道工序是最严苛的一道工序。如果是没有这道工序的话，这36味中草药它就不会融合在一起。咱们做香嘛，你是自然有天知嘛，你这东西你看着旁边没人，可是头顶3尺有神明，你既然是能哄得了别人，但你哄不了自己，人品不行，你做出来的香品也不行。
0: 星属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在介休人眼中，香品也是人品，只有心明气清，才能真正做出好香。这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手工香愈发受人们的青睐。靠着良好的技术和口碑，郭建美终于把生意做了起来，洪山乡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他的带动下，古城里的很多人家都做起了手工香，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在古城里，无论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当地人说一个词：公办。用普通话解释就是品行端正、为人清白的意思。一声声公板声中，深藏着介休人的做人之道，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城人。2021年清明节，绵山上的抗日民主政府旧址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2: 我们都是十姐妹的后代哦，二姐、六姐、十妹最小的。这回啊，是我们这个。
0: 1938年2月，日军侵占介休县城，

0: 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抗日队伍转移进入绵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介休古城里的石姊妹就在这时走出学校，奔向了抗日前线。他们共有十人组成，大的21、22岁，小的13、14岁。这一次，二姐于克的儿子、六姐魏克的儿子和十妹刘迪的儿子一起回到了故乡。不久前，十姊妹中年纪最小的刘迪以100岁高龄与世长辞。临终前，老人念念不忘家乡的绵山。这次，他的儿子要替母亲完成这个心愿，所以特意带着老人的照片回到了故乡。
1: 妈妈，我陪你到绵山，这是你早上抗日救国的起步之地。
0: 虽然从小在外地长大，但对于十姊妹的后人来说，绵山并不陌生。几十年来，他们经常听母亲讲起这里。十姊妹刚到绵山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只有二姐于克带了一件衬衣。需要换洗时，大家就轮流穿着一件单衣。十姊妹也因此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深情。那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白天走街串户宣传，晚上演唱抗战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的抗日热情。很多大山里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感召下走上了抵抗侵略者的战场。为了逼迫根据地的军民下山，日寇发起了疯狂的扫荡。缺衣少穿、弹尽粮绝的艰难环境中，十姊妹和大部队一起坚守绵山，毫不动摇。
2: 这个有点像什么？介子推当年是宁可烧死也不下山，这十姐妹当时打死也不下山。
0: 抗战胜利以后，十姊妹跟随革命队伍南北奔波，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民族的复兴尽心尽力的工作。1994年，77岁的二姐于克因病离世。去世前，她立下遗嘱：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带回故乡，撒向故土。第二年清明节，她的骨灰撒向了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回到了绵山。如今，十姊妹都已离开了人世，九泉之下，这些当年曾经穿过同一件衬衣的姐妹，也许在战斗过的绵山深处又一次团聚了。
3: 妈妈回家了，妈妈回家了。
0: 2000多年历经风雨，古城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就如同古老建筑上那绚烂夺目的琉璃构件，为三晋大地平添了一抹抹亮色。如今的介休又一次迎来了繁华，喧嚣的街道和宁静的小院陪伴着古城人的生活。街边的小店里来上一碗担担面，加点老陈醋，这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味道。三贤广场上大型琉璃雕塑世世太平，不仅成为新的地标，更寄托着古城人美好的希望与梦想，为古城的未来写下新的辉煌。

0: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机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德弟妹 round one，
1: 德弟妹 round one。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2: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3: 是
2: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3: 嗯，
2: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3: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2: 是，
3: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2: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3: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2: 是。
3: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2: 好，进入到那位。
3: 对，手的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

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ดีใบได้เจกูอันตรายก้องเจจันตึกตีปี
1: ตึกตีปี
2: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这是他的
3: 肘用的真是干净，
2: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
2: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3: 对，
2: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看蓝善腾，
3: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2: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3: 是，
2: 对对，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3: 对，
2: 就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是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3: 确实
2: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3: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2: 对，
3: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2: 没错，
3: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2: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3: 是，
2: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3: 对，
2: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3: 大，
2: 对，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善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
3: 对，
2: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3: 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2: 没错。
3: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我们来看一看
3: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2: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3: 是，
2: 漂亮的后手啊，蓝善腾，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是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3: 而且比他打
2: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3: 对，比赛也好看，
2: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3: 对，
2: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

0: 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孤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2: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0: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湛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泰拳领域混得了。
0: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1: 嗯
0: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0: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说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0: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湛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湛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有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0: 嗯，这蓝湛腾也是。
1: 哇，神龙摆尾。
0: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而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
1: 嗯，
0: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嗯，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
1: 嗯，
0: 而且蓝湛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索普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20%多，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
2: 罗
0: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运动员，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哎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
0: 别
1: 早踢，一下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0: 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啊，所以
0: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1: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一下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

0: 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那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2: 是的，嗯，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2: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1: 加扫，
2: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2: 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身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2: 嗯。
0: 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yeah, oh, Chamoy.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嗯，
2: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3: Seven,
0: eight. 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3: ，One.
0: 又一个读秒，
2: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当然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就是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2: 的力量感也
0: 不错，其实他的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4: The winner is Blue，
1: 祝贺罗超！
4: Dan semua pasangan dos berakhir lagi. Bonsul Pio Bumi Satin Arab berjimat dan luncur.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他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0: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0: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露露，三年你给人家个手出啊，公棒高球，

0: าม
1: เกียร์มา
2: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กียร์ก็ไม่ใช่จันตึกตีมุ้ยเรา
3: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严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棉
0: 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冕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1: 大。
0: 看看严旭豪会怎样的去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3: 一个正蹬，
0: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3: 是，
0: 就感觉
3: 这种内围。
0: 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3: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3: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3: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1: 迪
0: 迪昆冕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延续好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

0: 要再做了，
1: 挺危险的。
0: 对，就刚才这手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1: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哦，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1: 来一手，
2: 好，
1: 第三。
0: 又是一个里西，一到内围就马上西就要往上跟。
1: 是的，严旭芳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手，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啊。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1: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2: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皮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吸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1: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是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1: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1: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1: 嗯，
0: 就已经被肘开了，
1: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1: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1: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皮昆冕，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皮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连拳带肘啊。
1: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1: 挑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1: 不要再转身，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侧向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ទៀត
1: ហើយកាន់ទី3ពលកូរ៉េឡូ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自瑶的压力
2: 对对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就是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互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相当控制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啊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这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
1: 对
2: 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功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

0: ครอง
1: 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ปรอ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
0: 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ยนตึก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对
3: 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2: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3: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2: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3: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2: 是，
3: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对，

0: 对他都稳了，
1: 是。而且季东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0: 就防守端做得很好，
1: 对。
0: 哦，进入到那边
1: 是，要上西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战力当中，哇，往前去挂肘，哎，这是。

0: 应该是不行了。
1: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那其实金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你再来看，就是这种，
2: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
2: 了。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员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看到读八的时候，运动员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金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 kenya kosos wa kombang gol kiu Sang Lampai
3: 热血湘西虎张兰佩

0: berkutun di jun lalu kanya kena ada jenak kebrong neka berkut luk cendra gila kau tepi kenapa bikin neka berkut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这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升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妖刀卫锐，
1: 就是。

0: 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1: 是的，
0: 对，
1: 帕斯彭曾经两次荣获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全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50峰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全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给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1: 的。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0: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
2: 张兰佩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
2: 扫
0: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对，
1: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啊。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1: 对，
0: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

0: 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蔚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推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生角去顶。张兰蔚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得确实是好，
1: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蔚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1: 上来帕斯曼就给了下马威，对，就这样
0: 可以打兴奋了啊！
1: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1: 对，
0: 重又
1: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曼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曼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1: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那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1: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1: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1: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创面
2: 了。
1: 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0: 比赛继续。
1: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1: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0: 一个连续的扫腿，
1: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1: 没错，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0: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1: 对，
0: 绕的，他就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3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我们也

0: 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冲。

0: 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去你看来呀，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0: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9: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好的，去。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选手中挑选十人参与本站的总决赛。
1: 第一个上场的是
2: 谁？第一个上场的我得看看啊，
1: 来，
2: 我看看，要举手，
1: 举手示意，想上台的请举手。
2: 这个举手看，来来来来，整两句。亲子们俩，
3: 双胞胎，
2: 真的假的？啊，你们学唱戏学了有多久了？
3: 学了有七八年。
2: 七八年的时间了，最擅长唱的是什么唱段？
3: 是我们泰康的道情戏。
2: 泰康的这个道情啊，号称天下第一团。为啥叫天下第一团呢？因为就剩这一个团了，咱得好好保护，好好弘扬。
3: 请求可以吗？
2: 啊，什么请求？
3: 我们觉得那个戏服特别漂亮，想穿一下。
2: 现场想体验一下戏服，你看看，来吧，我们鼓励一下，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啊，能走上我们戏曲的舞台，意味着我们戏曲的希望和未来。

0: 朋友们，接下来该打分了啊！给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来自周口泰康的小姑娘打打分。好，老乡们做好准备，3、2、1。
1: 谢谢。

0: 意思啊？
1: 起来吧，不要了，
0: 不要了，
2: 演得好不好啊？配合的太默契了，是不是？掌声在哪里？以前没上过台，
1: 没有，
2: 没见过郝晓亮，
1: 我没有见过，
2: 头一回，
1: 头一回，
2: 你这是本色出演呐、
3: 啊！这是我们双城人的艺术细胞，随便拉上来那就是一出戏。晓亮，满意不满意？
0: 非常满意，太棒了。

今天有一位吴新平老师的弟子，亲传弟子，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也算是安宁领任了。我们欢迎李春景上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又成亲，我又成亲，我又

0: 好几根，有好几根啊！我狠狠心咬咬牙，咬咬牙狠狠心，一根一根好掉呢，我一根一根，那呀嗨嗨嗨嗨呀，我好掉呢，哎。
1: 咱比赛继续进行。哦，那个咱正搞了一个小伙子。
2: 啊，我来自商丘市示范区。
3: 我来自民权县的。
4: 我来自山东聊城。
5: 我来自辽国。
6: 475分，很遗憾没有晋级。
7: 到486分，
6: 516分，恭喜你闯关成功。在我们今天的海选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位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坐如钟的观众。叔叔好。
1: 好，
6: 你知道刚刚这个打分的时候叔叔就就这是最大的幅度了。那您会唱戏吗？
8: 唱不好，能唱两句。
6: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叔叔鼓励一下好不好？

0: 时间到，516，叔叔你晋级了，
1: 谢谢。
2: 今天太开心了啊！再找一位，
3: 有举手，这个这位的戴眼镜的这个年轻，年轻人对戏曲的理解，他可能更不一样啊。
4: 是，大家好，我叫武云鹏，我来自郑州工商学院，我现在在大一。
3: 你看看，我猜对了吗？果然还是一名学生呢。最擅长唱的是什么？会了才多了，
4: 都差不多吧？
3: 都差不多是吧？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个什么呢？
4: 下南京豫剧。
3: 下南京是吧？好，
4: 老师，我有个请求，就是能不能我也想穿一下戏服，没穿过。
3: 你想，哎呀，你看我们挂着戏服可挂好了，他们都眼巴巴的都瞅着呢。那行，满足一下，才19岁的小伙子，才上大一，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请我这方罢了，大炮留声，老干娘的山声，我的那个有山声，非也是老干娘的山声大炮啊，他给他的干。

十八间进到了大厅，乾隆主人胡爱宝打下了殿，这件宝流落到他那养老宫，临出京国母娘赐给了我，他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喝带哟，你本站狗小来我有花蜜哟，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带哟，把河马摁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南京的叫，北京的叫。

0: 谢小五，谢谢。哎呀，唱了吧，也中也中啊，也关也关也关。哎，一会儿我在孙湘云教你两招，好吧？赖了不叫你白赖。来，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来给这小伙子打打分啊！三二一，开始。
1: 大家鼓鼓掌，打打劲儿。
0: 476分，也不低了。
2: 看看你可萌，一上来唱这一段唱的，关键就是可萌了。从南京到北京，这是俺第一次见。另外一个呢，你吐字清晰，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唱这段的，比任何人都高。哎，你还不掉吧？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没调。哎，你这个必须得回去找找。
0: 这个好办，好办啊，
2: 好办吧？
0: 就差一点了嘛，就差调了。
2: 为啥就差那几十分没上来？你得在调上唱，乖。你只要在调上，一定是那个。你看你吐字没问题是吧？然后那个节拍、情绪、吐啥都可好，一停不知道跟哪儿了，想去哪儿去。
0: 这个我刚才都说了，我说让孙湘雨教你两招啊，不让你白来。来。湘雨，你觉得他唱的哪一点需要再提升的，你给他指点指点好不好？
3: 唱的已经相当好了啊，
4: 还差得远
3: 啊。能够更好，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啊。他那个到刚才演唱的这个金银蛤蟆呀，他这个节奏他的有把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那个北京叫。

0: 国母娘那个养老公园，待知青的那不分昼夜发酒瓶，香海柳永万万不能
1: 谢谢。
2: 这把哈嘛摁奔道水盆中，嘎哇嘎哇叫几声的南京人叫，北京人听，国母娘养老公园待知青的那不分昼夜发大饼，香海柳永我万万不能
0: 好，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啊。
3: 在校园里面喜欢戏曲，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同龄人和你一起啊？
2: 也有。现在我的想法是想建一个戏曲社，弘扬我们的戏曲文化。
3: 哦，不错啊，想建一个学校里面的戏曲社。怎么样，有人响应吗？
2: 现在有七八个，但还没建成，需要15个。我这次来主要，一是来实现上梨园村的梦想，第二个就是，宣传一下，让我把戏曲社建成，
3: 是吧？那你需要什么样我们的提供给你一些帮助吗？
2: 就是，想让老师这个宣传一下，然后呢，让一些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
3: 让专业老师指导指导。
4: 你刚才成立戏曲社，我太支持了，这个事儿是最重要。其实年轻人喜欢了，能唱好，能更多人唱，就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啊。你看我有点远，但是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几个我都那个啥，我都给你派上活，叫他们轮流去你社里，然后你跟你们校领导沟通好，说来了戏曲明星，这样的话去你社里学校也知道了，你得让学校公众号也说，这样的话呢你那儿保证到最后你定10个人能给你一样去100个。
3: 哎呀，
4: 看我这主意行不行？
2: 行
4: 啊，
3: 这下你这团队这不得了啊，满意吗？
2: 满意。
3: 今天让小祥玉老师走上舞台给你做个示范，现场指导行不行？
4: 行。
3: 好不好，祥玉姐？
4: 好。

0: 哦，离西又直，
1: 贾寨哈，
2: 对，
1: 我知道那地方。那贾寨不是咱们入选的？
0: 贾寨可豪了，
1: 可豪了、嗯。第一批美丽小镇就有你们贾寨。
0: 对啊，现在那
1: 就可漂亮了，
0: 是离还豪还干净嘞。贾寨豪了很，跟你说，姑娘还好。啊，那还有黄河，还有水。
1: 你说了，我都真想去看一看。
0: 去看看呗，咱们这欢迎咱们这观众朋友、老师、乐队老师都上俺们那演出去，黄河大上亲热唱。
1: 哎呀，你看这还没唱了，这说了比唱了还好听呢、
0: 嗯。
1: 今天唱什么？
0: 我给大家唱一段《风雨不远》，小蜗牛。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吓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师姑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
1: 吓，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爷，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不光唱，还可以穿上戏装来感受一下戏曲的人物。来，有没有想来参与的？欢迎三位。哇，来。我觉得这位帅哥啊，他来到台上真的是紧张了。刚刚在他在台下的时候，哇，那八颗门牙，是，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代言人，他才是真正的开心哥。来，再给我们开心一个。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韩硕啊，来教我们各位工友该怎么样表演水袖，好不好？
3: 上穿上穿上。
2: 来，老师给穿一下行动。
3: 穿啊，来穿吧。好，那俩谁穿？
2: 有没有大码的？给我们这位开心哥穿上。
3: 那个硕，你在前头教他们，先甩袖，然后甩一个花儿。哎，这个也不错。
4: 好，我们比一个动作吧。
3: 好，把手露出来，
4: 把手
3: 露
4: 出来，兰花掌。

0: 再准备啊，一、二、
1: 二、
0: 三、
2: 四，
0: 哎，好，你看啊，四四是头，四四
1: 头，
0: 记住了啊，
1: 哦，
0: 好。饿吗？来，那个开心哥，你来一遍，我看看，预备，
1: 单独汇演一下，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这个会笑，多好，是不是？真不赖，来，准备啊，一起做一个，一二三四啊，走来，预备，走，一、二、三、四，
1: 表情。这次我们在台上这个学习的是这个身段，下次来舞台上表演一下你们的唱，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三位。
3: 我刚才呀一接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儿有唱片，你看我随手一拿，大金枝，这黑胶唱片啊，刘忠和老师的，这是有年头的啊，大金枝唱段。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刘忠和老师在座哈，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掌声送给刘忠和老师，有请刘老师登上舞台。唱片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你还记得吗？
4: 大概我还记得是80年左右吧。
3: 刘老师的唱腔真的好听，大家现场想不想再一次聆听刘忠和老师的啊？
5: 老马会我我今天爱上门，观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

我不管你，你

船只，哪个敢染？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国王来请。

气哟、啊，平父王有的儿。先要说来理哟、啊，恁夫妻那个不和睦啊，王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啊。

0: 国发那个本应该，将儿斩首，慰问我斩女婿啊，也难舍你啊，替娇儿那个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啊，与我儿扎官职，替生三姐爷爷爷。
1: 可以大大方方，一般人站这个舞台上，刘忠和老师要是在座的话，那推得喝死他唱的。哎，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评价。
2: 啊、你评评呗。
3: 他这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啊，每句都听得不错。这个爷爷一讲着，我讲，因为说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唱，我估计我在80之前唱的时候唱那个爷爷一，啊，我都刚才听到如果之后啊，我刚才特别的发麻啊，因为说我是按那个任务去算啊，那个任务唱当时唱那个。大军之长，一娃儿当一娃儿加官职，天生三金爷爷爷。我是这样唱的，我一听，他不像个皇帝唱的，倒像个一般人唱的，啊，没有那个气质，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分量。一娃儿，一娃儿加官职，天生三金爷爷爷。
2: 最后这个啊，一看皇上，
0: 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爷爷。
2: 有悟性，赶快打票吧。
1: 好一点了哈，
2: 好一点了，
1: 马上进步。来，朋友们做好准备，3、2、1，请打分。515分，顺利晋级，祝贺大宁。欢迎下一位选手。
4: 看出这场漂亮的小妹妹，走着台步就上来了。
1: 485分，
4: 很遗憾，差一点就晋级了。
1: 535，全场最高分。
2: 谢谢。
5: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李元春的明星擂主王乐丹登场。

0: 谢谢您啊！这时隔几年再战李元春，看看这次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请打分。谢老师，您获得了466分。
1: 我会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下一站我们在周口等您，好不好？
1: 好的，
0: 继续加油，谢谢您。
2: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另外一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们赏球的鬼女刘文慧登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1: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回治。
2: 哎，啊，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0: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1: 你喜欢也不怕。

0: 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0: 好，那我劈柴去。哎。
2: 回来了，
3: 哎，三婶，
2: 阿桑，哎，新的报纸要吧？
3: 来一张。
2: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4: 红车道，那小五个都小地方是没有。到上海个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那懂啊，股票那懂不啦？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3: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4: 哎，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哎，看到吧？共产党我讲不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不太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5: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4: 啊，搿帮伢子，我不唱了，讲了，这位，
3: 这位就这位。
5: 三婶，先给你。
1: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1: 谢谢主任。
0: 来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哦，
1: 李同志，
0: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 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
2: 这形势很严峻呐，
1: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可不敢这么嚣张。
2: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1: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2: 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1: 嗯，
2: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1: 明白。
2: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1: 还没有。
2: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1: 啊。

1: 这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剑之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川，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什么？
2: 知道。
3: 尖刀，尖刀。
0: 哎，
1: 哎呀，拉倒吧，任命。
0: 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3: 啥意思啊？ 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正正功了。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0: 雷霆，雷霆，申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哎，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
4: 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
0: 哎哎，记着记着。
4: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0: 是，
4: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0: 明白。哎。 哎呦，我怎么出去门去了？走呀，走啊！走了，走吧，走喽！出发了，出发了！走吧，走喽！出发了！妮妮，
4: 要不要再快点？
0: 好嘞！妮妮，走喽！爸爸，再快点，再快点！快点！别太高了，往肩膀往下，往下。
5: 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
6: 谢谢啊！
5: 等等等等，
6: 你
5: 上
6: 有水给你。
5: 哎，谢谢啊！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6: 班长，
5: 是我这个。
7: 班长，那你吃啥？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
5: 你别拍我。
7: 班长。
6: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一样的饽饽，你吃我的干嘛呢？
5: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那饽饽比较好吃呢？
6: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好看呢。哎，嘿嘿嘿，
5: 太贱了你。
6: 想啥呢？排长，
5: 咋了？
6: 没事，没事。雷爹，啊，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8: 请假？啊，
6: 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8: 你咋了？
6: 没事，没事。
8: 真没事儿，
6: 没事没事，
8: 没事儿，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
1: 嗯，
0: 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你看，我们有十个手指头，藏起两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

0: 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1: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我们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织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啥呀？
1: 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吗？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能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

0: 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这汤，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我来。过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
0: 哎，
1: 没穿进去，
0: 没穿，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
1: 好看。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0: 请求啊，记得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温几经辗转，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 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

0: 星球，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全部停止求降，迅速归队。
1: 都带上，拿着。哎呀，
2: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
3: 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哎，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0: 我。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正神过得了吗？
1: 啥神呐？这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2: 不是，
1: 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3: 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3: 你说啥问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想着你们呢想我好。送你哥，啊！我小子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想这样？啊啊！
6: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吴千里，你个死臭儿子！打住我！
7: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8: 哦，那怎么说？
7: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8: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9: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9: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0: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10: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1: 哎，雷弟，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0: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
11: 啊？
10: 让咱们跟着五连？
11: 不可能！
10: 啊，
11: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弟，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10: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哦，
9: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10: 是。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啊！啥玩意儿去？大天王，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
2: 好好看看，他这样子，见着再说谣言吗？啊！
1: 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
3: 哎，咋了？走吧，收拾家伙。我之前跟你，
1: 啥事儿？忘了，没事。
3: 哎，师傅，
1: 师傅啊，
3: 上次不见了，
1: 不见了啊。
3: 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1: 我都找了，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啥意思？啊？忘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可能，跟我找找去，走。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3: 慢点啊！来，等我的。记住了，来，慢点啊！OK。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
3: 你可别提那个倒霉歪歪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1: 记好了，给我，
3: 咱打坏害了钱了，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那狙击精啊！
4: 我可看了一眼，那蛤蟆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笑>
5: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啊，我还是稀罕，我这把大宝贝。行，
4: 大家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
6: 哦，哎，排长，
7: 这包伟哥的，
4: 又是怎么又？
6: 哎呀，
4: 有你使的时候。哦哎
3: <笑>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用没憋什么好屁。
1: 我问你啊，咱就这么走了，屁大管那块你打算咋办？
8: 啥咋办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
3: 我是关心宁宁。
8: 别
3: 好，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1: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3: 别瞎乐了啊！哎，排长，啊，去铁达关吧。
1: 啊？
3: 去找宁宁去，找油锅来。
1: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哎，这是开拔了，过来。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哎，七连长，
9: 我们这去赶火车，
1: 不坐船，坐火车。
9: 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麻利点啊，小心雷爹回来骂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0: 在检查一遍啊。
3: 是，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怎么样，雷爹？什么情况？
3: 这炮排啊，从来不要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0: 我的亲娘啊！
4: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
0: 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3: 让人什么印象？没拆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
2: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4: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2: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 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
5: 完了，说曹操就曹操到了。
6: 不是雷公，
2: 嗯。
7: 常喜可是你炮台的人，这事儿可得你来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8: 回来就赶上这立即开拔了。
7: 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
8: 啊，
7: 为什么不坐船？
8: 该坐火车了。嗯，是，为什么呀？嗯，出什么事儿了？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看。
7: 说实话。
8: 嗯。

0: 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1: 为什么当逃兵？
2: 连长，不是我黄章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3: 我是
1: 是什么？
2: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他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4: 集合！
5: 什么要集合了？
6: 队长，快快快，
7: 抓紧！
6: 快，快点！
0: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长喜毙了我？
3: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是啊？有什么事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8: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他。别说长喜，咱整个的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9: 哎，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8: 对
9: 啊。
8: 就你能说，
10: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11: 什么呀？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0: 不知道吗？

0: 咱整个儿麒麟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1: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2: 对，就你能说。
3: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4: 师明，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5: 不知道呢。
4: 怎么着，你们麒麟出逃兵了？
5: 听谁说的？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6: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5: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哎，
7: 主要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8: 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5: 你看你身材六合样子，
9: 都在这吵什么呢？
5: 真磕碜！
8: 有劲没劲使啊！
5: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10: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11: 谁欺负你的兵了？

0: 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1: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0: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艾丽，送回去了，
1: 魂归故里了。
0: 这典礼没事吧？
1: 没事。
0: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站场干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0: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是什么头领啊？
2: 连长
0: 疯了。
2: 长期咋样啊？
0: 闭嘴，
1: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3: 李正，小宋。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王正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
1: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长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2: 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4: 是。
5: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4: 是。
5: 五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啊，
6: 都处理好了。
5: 嗯，
6: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5: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6: 新兵？
5: 是。让他进来。
2: 是。

0: 我就看他坐那车的，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1: 顾万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0: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怎么回事？枪啊！是吧？是，范长拿枪了。好，来来来，看起来已经暴露了。来来来，看起来已经暴露了。歪了，怎么事？拿走。抛营的，拿走。
1: 拿着。
0: 九九式，拿走。
2: 刘凌波的，拿走。哎，拿走。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3: 说话怎么丧？就是怕要棉不够，一会儿也想着办法了。哦，咱们五连。
0: 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好，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4: 五连，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行啊。谁？老弟，吴万里，教连长。
5: 连长好。
0: 哎。
4: 看起来已经爆炸了，歪了，这好是大麻烦。像白丽，拿着。把你弟弄出来，你咋想的？我保武家的觉悟高啊！哎，借根烟啊，
0: 万丽，走。哎。
3: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6: 五连。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呢，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在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
1: 对，我就是。
2: 就是，
3: 同意。
0: 来。

0: 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1: 报告连长，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
0: 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比较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分员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戳。
1: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这孩子谁啊？
0: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4: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行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4: 散了，
5: 散了。
1: 过来，万里，搬那去。过来，搬枪子，快点。
2: 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4: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2: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东西。
0: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2: 连长，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0: 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2: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吧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
0: 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翻脸。
2: 真的？那不能，那不能。
0: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6: 是。
0: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2: 这不跟没说似的。
7: 啊，千里回来了，没想到吧？
4: 我现在想弄死你！
2: 错了！
4: 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爹打管去！
2: 快松手，掐死我了！
4: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2: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
4: 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8: 你这是被老婆和闺女赶回来的吧？
2: 净胡说！他们才舍不得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4: 我就想不明白，

0: 你说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
1: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0: 是不是？
2: 你说这团部
1: 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0: 哎，坐坐坐坐坐。哎，我呀学你不讲理呀、啊，急中生智。我一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齐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1: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呀、啊，小水猴。
0: 土特产？五千里呀、啊，五千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3: 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1: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3: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1: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要靠后点，加工祭祀了，我检讨。
0: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打一灭亲，你懂不懂？你让你

0: 哎，哎，掰手指头算啥呢？
1: 刀刃杖是百里、千里、万里、白钱都是，是
0: 十，哎，势力，他们家有没有五十里？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1: 是呀，长得够高的啊！
0: 哎。

0: 五万里，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五万里，
1: 到。
0: 江小他，到。五万里，到。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2: 我哥说你是放炮手。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1: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2: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
3: 哼哼哼，
2: 小子招苍蝇。
3: 哎，小苍蝇，哎，
2: 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
4: 厉害的，我笑了。
2: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夜奔时出山虎，独自一。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2: 你个老杂毛！
5: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6: 咱只恨天地。
0: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7: 雷迪，嗯，这算练了吧？
0: 磨磨没坏处。
8: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9: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8: 能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9: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前进第一。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8: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9: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8: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9: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2: 战场上啊，
8: 帮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9: 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8: 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9: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一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0: 哟，
1: 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2: 砍我！砍我！啊！砍我！
3: 行吧，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0: 关你屁事！放开我！
4: 金莲呢？
5: 都在搞什么？
1: 谁先动的？
3: 我先。
1: 我先。
5: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好汉把戏啊！
4: 全体都有，倚天金币，听见没有？倚天。
3: 哪儿时间？哪儿地方？
4: 盯着气窗，就当金币了。三个下四个轮流。婉莲，你先。
3: 你这么做不公平。
4: 也是啊，新兵嘛。婉莲，来。你不是喜欢枪吗？看着哥，
6: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这手还要不要了？
7: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8: 学会了吗？
9: 嗯。
8: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0: 是。
7: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11: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8: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5: 你是连长，听你的。
4: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6: 那什么，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7: 我跟你说啊，小心这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不要。
6: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7: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6: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个小伙儿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报告，山头，七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无案例。
1: 喊到。
2: 到。
0: 处理。

0: 这道钢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
1: 新民国安里，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六百七十七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
2: 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王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3: 是，明白吗？明白。
1: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吴万林，
4: 到，
1: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

你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营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五万里。

0: 大春，大春，
1: 啊！
2: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3: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3: 找你排长要啊！哎
1: 呀，俺排长早上请俺吃饺子。
4: 那你就是给我吹不开。
3: 能不不？能不能给俺吃？哎。
5: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余出来的，来分一分。
6: 我们连长说了，让七连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0: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5: 哎，小连。
7: 哎，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5: 来，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
7: 哪亏了？
9: 对呀，
8: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9: 是
0: 豆子，
10: 豆子，那不存心了不是？
7: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
5: 那存心了吧？
8: 存心的，存心的，
5: 存心了。
11: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0: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吧，一起去。
12: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7: 来，我也跟他们去。
12: 嗯，
0: 好，
12: 走吧，
0: 快走，
12: 走。
0: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1: 喜欢就让他抱了。
13: 嗯，老万，
0: 嘿，
13: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8: 子弹哪儿领啊？
0: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1: 徐村长，你多大了？
14: 哎呦，冤案了！你怎么来了？我小时候今天，你虚岁十八啊？哎，马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8: 大哥，子弹在哪里？
11: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8: 怎么还有这规矩啊？
3: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12: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11: 没问题。嗯。小万林。
8: 嗯。
11: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0: 行，
11: 把炮弹箱子打开。
5: 来，走，来，长点见识啊！
11: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0: 嗯，
11: 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8: 陆峰，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1: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8: 我偏不听。大长脸，
11: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8: 梦见。
11: 嗯，
8: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

0: 个炮仗来，点着的。
1: 王林，你是没见过爆炸，
2: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
5: 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6: 袁林，别打听啊，老雷头坏得很。

0: 啥？再夸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180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了。
2: 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0: 有子弹就不决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10个来回。
3: 借啊？
2: 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0: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2: 这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2: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2: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2: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2: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2: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2: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50000里
1: 到。
2: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10次。
1: 是。嗯，
5: 都有。
2: 嗯。
1: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2: 快爬去，快点。
5: 高林，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2: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还
1: 子弹头呢？
2: 头
1: 啊，
6: 训练弹都没有头。
2: 快去爬去。
4: 快爬。
1: 你们这群王八

0: 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啊！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脑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我们不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哎，
1: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2: 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三八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三点一线。啥叫三点一线？
3: 穿孔、准星、目标。
2: 这三点连成一线，保证开枪。记住了吗？试试。

0: 田旦、姚准，三点一线。
1: 小伙子，记得，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 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 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20天。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2: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是。
3: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4: 山地高原。
3: 高原。
4: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3: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5: 五连？
4: 五连。
1: 对，三营七连作为第二尖刀连，记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七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五连。七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4: 团长放心，我们七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我们五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4: 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五连和七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3: 切记。
5: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6: 是。
5: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 这从8月到现在都俩月了，2-3天一轮。
7: 外地有军队？
5: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7: 得改道了。
5: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7: 什么补给啊？
4: 几件棉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过仗了？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打仗就是打补给。
7: 政委，
4: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7: 是是，老魏，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4: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

0: 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1: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哼，
0: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2: 是。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
1: 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1: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让带大奖。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宋杏儿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啊，
5: 七连二排一号
4: 走。
6: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7: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连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8: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在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你别两口子！
0: 哎，你站住！站住！哎，前辈，您没事吧？
2: 滚！
0: 他是哪个连的？
1: 不是，
0: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哟，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哎，锦州，哎，
1: 给您。
0: 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1: 别勒他了，
0: 勒死了。
1: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
1: 亲兄弟，
0: 亲兄弟，
1: 啊，
0: 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说正事儿呢。
1: 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0: 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0: 这不就是棉衣吗？
3: 对呀，
1: 这还不顶蚊帐呢。
3: 啊，同志。 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

0: 就会统一安排换上的。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2: 嘿嘿，你还没完了！
0: 臭小子，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2: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吗？这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错电话，
4: 你这你
5: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1: 汉斯拉普，
6: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7: 对了，
8: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9: 你喜欢志向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白脸？
1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9: 哟、嗯。驴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6: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1: 臭小子！
12: 哎，连长，
11: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3: 那我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10: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3: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4: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3: 这是我家事儿，
14: 这是部队。
13: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4: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10: 开你混去！
14: 不是，你这小子……
13: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4: 嘎下，
13: 咋回事啊？
14: 这回过了。
15: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6: 都听好了，
17: 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
16: 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4: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5: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8: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啊？
15: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剪刀连，咱们第二。
8: 不，嗯，第二剪刀连，
15: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
11: 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
15: 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 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8: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5: 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14: 嗯，
15: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14: 万里回去？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16: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六个人举手表决。
11: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14: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

0: 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1: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儿，这次咱不是第一剑道连，是第二剑道连，新兵五万连还被遣返回延吉。
2: 是，
1: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3: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
4: 下来给各班开会去。
3: 敌情通报给我。

0: 你拿万里撒什么邪乎啊！上次团部开会，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媒体谈论怎么着？你还拉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1: 那怎么了？
0: 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 五连人家也应该有的。
2: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
0: 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 你还有点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五千里啊，五千里。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
3: 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4: 谢谢小弟们，
3: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抓紧时了啊！哎，你帮我一下拉一下。万里，到，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
1: 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2: 知道了。
1: 重复一遍。
2: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1: 好。
2: 来啊，陈吗？这人呐，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0: 多出来的营给五连，现在就送。
2: 是，
0: 咱们七连，别的连都撞上。
3: 六张，
4: 老爷，咱都第二尖刀连，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5: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尖刀连，听连长的啊。
4: 知道了。
0: 老小子，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6: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

0: 收拾。提镰刀，把尖刀镰的狠劲儿给我拿出来。
1: 是。
2: 你们
3: 到，
2: 给第二尖刀镰的同志们打个样，好吗？

0: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1: 文林，
0: 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啊！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3: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船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嗯。连长，
2: 万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4: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0: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4: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0: 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4: 好吧，不用你去。
0: 啊，
4: 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儿懂？
4: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5: 李团长
4: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2: 去。
4: 是，
2: 快点啊。
4: 是。

这你也敢动？我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归队。

0: 尿了，怎么了？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这么着，这儿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
0: 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3: 啊，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别叫我小万里，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2: 走啊，走啊！
4: 这么大一滩呢！哎，少说几句吧。就你话多。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2: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啊！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
1: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1: 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投大任杀敌什么的，对吧？ 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是，
2: 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爆了杆空枪，啊？
1: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了，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5: 于同志，
1: 啊，
5: 这光着呢。
1: 我忘了。哎，行了，别磨叽。

0: 好了没？
1: 别催，
0: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

0: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冯，看刚才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操练操练都行了，油苗不凑赞，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那真脏，有时枪有时炮，哎，他都擦不上人，为嘛呢？敬业呢。
0: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手。哎。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
1: 嗯，明白了，保重。团长，弟弟。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他。
4: 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5: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5: 咱尖刀连都这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5: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上得了嘛？
1: 对呀、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
5: 嗯，
1: 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5: 了。哎，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
1: 哼，
5: 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死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妥协了。
1: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5: 是啊，
6: 报告。连长，指导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5: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七连集合。
7: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别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8: 是。

成功的

见林子。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0: 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2: 免疫，
3: 好了。

路过了，哪点走啊？

0: 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3: 咱们来，
4: 咱也来。
5: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拿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拿点走啊。
0: 怎么办？拿吧。

0: 所有动员，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1: 担心你们行军无人，没吃的。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2: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

0: 那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1: 哥。
2: 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兴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
1: 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0: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你想想办法。
1: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
0: 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1: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
2: 哎哎哎，
1: 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愿意。
3: 来一个吧，连长！
4: 连长，来一个！
5: 来一个！
6: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7: 好，
3: 好，
7: 起立！
8: 加油！
9: 家园在我身后，
10: 敌人在我眼前，
11: 敌人在我眼前，
12: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0: 哎，婉玲，婉玲，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来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不是咱们连长，
3: 连长
2: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婉莲，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4: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5: 万里，我孝敬你啊。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更迭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个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
3: 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1: 哎，

0: 县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减员。
1: 所以啊，宁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
0: 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是啊，你说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1: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0: 是不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0: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1: 哎呀，我看。
0: 哎，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坐吃山空。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
1: 啊。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嗯，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呀，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好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6: 那第二呢？
5: 啊？
6: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6: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
7: 饺子，嗯，精彩，精彩，嗯，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2: 明白，二哥。
3: 俺连长。
2: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那推都推不动。中午在哪儿怎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
4: 这冰湖里边泡大冰，泡
5: 泡什么？
4: 干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2: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4: 领什么玩意儿？
2: 子弹，子弹，子弹！
6: 还什么呀？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2: 就是。
4: 没有。
2: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4: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2: 多少？
4: 120个美国兵。
2: 没问题。平和，平和，你给我坐这儿。
6: 万磊，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2: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
2: 走，咱们继续行军。
0: 继续行军，快！

0: 像是五连的手套。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1: 有尸体啊，
3: 还有履带印儿。
2: 李广，张飞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4: 于从容，长鞋
5: 到
4: 下去。
2: 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1: 什么？
0: 万里，长鞋，快点下去看看。
6: 是
3: 啊，
0: 快呀。
1: 是吧，他也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7: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全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扮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0: 啊！
3: 小心！
0: 这什么？
3: 快！
0: 哎呀！
3: 好！连长！好！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3: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2: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3: 连长，
0: 连长，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0: 全体隐蔽！
3: 万里，
0: 万里，趴下！你捡枪了？
3: 啊！
0: 隐蔽，
3: 亏了！隐蔽，
0: 隐蔽，隐蔽，在趴下。

0: 快上来，快点，走，迅速撤离，走，是。
1: 没事吧？
2: 起来，
1: 你吓尿裤子没有？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加把劲儁！哎，
1: 五连的人了！
2: 人命！
1: 连长，赵元！连长，赵元，五连的！
2: 徐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0: 青莲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剑院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1: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0: 不行。
1: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1: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一共伤了多少人？
0: 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7连。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上，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快点！七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2: 快点，七连的。
1: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晕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0: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1: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尸体，应该就是他们了。
0: 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啊。
3: 班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1: 走吧，
2: 七连，继续行军。

0: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1: 我担心五连啊。
2: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1: 行，
3: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4: 是。

0: 这好不容易纳的鞋垫，哎呀，过铺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哎，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去上。
2: 我。
0: 干了。

了。

0: 不行，这还湿着呢。
1: 没事，林姐。
0: 湿着咋没事？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娘哎，还是冰啊。
2: 给你们钱，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媒婆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3: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4: 我跟人说啊，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2: 就他，
4: 你说呢？干什么去？啊？这玩意儿哥，
3: 这孩子管不住。
2: 哎，你俩说，排长俊不俊？

0: 哎，看，
1: 咦，这不小万里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听了，对不对？
0: 哎，唱一个，唱一个，
2: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1: 走啊，走啊！哎，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配张。

0: 大叔，别聊了。
1: 谁？拿王八羔子！有种出来干！
2: 让你说，有没有？
3: 二哥，
4: 叫连长。
3: 连长，连长，
1: 真是他们。
3: 我啥时候能开一下？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4: 咱们入朝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垫吧垫。
3: 那你发给我干嘛？憋死我得了！
2: 你哪这么
4: 多废话？
3: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4: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
4: 万林，
3: 嗯，
4: 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3: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你们都走了十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0: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2: 什么？亲爱的，那"亲"字。哎，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0: 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啊，
2: 知道，
0: 跪下，
2: 我会写，我会写，给你写，
0: 跪下了，
2: 给你写，
0: 来来来来来，
2: 给你写，给你。哎，
1: 亲是吧？
0: 亲爱的宁宁，宁，这个宁啊，哎，我，
2: 快说，
0: 要是你，你得咋写啊？
2: 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
0: 亲爱的宁宁，
2: 写了。那天晚上，哎呀，不，我那天晚上是那天晚上，
0: 我那天晚上，
2: 我知道了，我那天，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啊，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哎呀，别给放怀里头了，一点都没灯光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
0: 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子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呀你这是？真热乎啊！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整大胖媳妇儿去？来，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3: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命！哎，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4: 明白。青阳，老陈。 还有大锤，到，老四，到，苏丸子，到，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5: 放心，注意安全啊！二哥，不，连长，
3: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滚回你炮排去。
5: 看不起谁呢你？滚！哎呦，去！
2: 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等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好洗。回来了。
1: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2: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1: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你走。
3: 站站，你俩干啥去？啊？
0: 撒尿，撒泡尿
2: 啊！撒尿，
3: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腕里冻坏了。咋样了？啊，
4: 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0: 莲，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哎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我有别的招。

0: 阿莲，阿莲，别跑！阿莲，别跑了，阿莲，回来，回来！
1: 我猜，你说这计划，连个尿脚都没有，无法吃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了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1: 那咋吃呀？那东西。
2: 看来你还是不忌讳啊。
1: 我还是馋你的钱币。

0: 这还是个硬菜啊！
1: 等一下，刚才有飞机。
0: 张总，撤！撤！撤！回老家去吧。

安林，安林，安林，安林，安林，安林，啊啊啊！

0: 老陈，谁让你不开枪的？
1: 志远，那个听我一句，不能不开枪。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2: 石头人，美国的武器，
3: 美国人枪
2: 什么？
0: 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2: 哎，
0: 于总如何办理呢？
3: 我看见，但是我把那个车给炸了。<笑>
1: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叫你们的？
3: 快快快！同志们，
4: 来，
3: 快赶紧的！
4: 这大小子

0: 连长，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去哪儿了你？啊！臭小子，长本事了！谁叫你们乱跑的？吴千莲的目标都暴露了。
1: 集合！收拾集合！快！
2: 集合！
3: 好了，
1: 快点！
3: 快！
1: 快点！
3: 来，班长，
1: 跟上！
3: 你这脸上是猪血啊？啊，见到猪血啊？
4: 美国兵的。
3: 啊？

0: 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讲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很忌讳。这属肉，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一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学生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

0: 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十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1: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2: 是
3: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
2: 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沓，算是立住了。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3: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
2: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了招这事儿啊。
1: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
3: 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2: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好了，不说这个了。
4: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黄了一眼啊，不打紧，
5: 走，
2: 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了吧？
3: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哈。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
5: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
4: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哎，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嗯。
6: 他就吹吧，他就
7: 宁宁这个冒险是太上老君那儿请来的。<笑>

0: 亮元，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1: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2: 好，
3: 走，
2: 走，走，
1: 拿着，
4: 谢谢大爷，
1: 别给弄坏了啊。
4: 走，
1: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进行军呢。
5: 老梅，
6: 是，
1: 好，
6: 是是是是是。
5: 怎么了？
7: 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
1: 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给吓坏了。
5: 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
8: 于从若，走。我教你学的快速，啊！
5: 走走走，我教你学的快速啊！
1: 臭小子，
9: 指导员，
5: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哥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9: 指导员。
5: 嗯，
9: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5: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9: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5: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10: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5: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9: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5: 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祁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祁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本事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毙了你，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2: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2: 我让你抬头看看。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4: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5: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6: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7: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8: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9: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4: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5: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6: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7: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8: 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停指挥，胡茂
0: 吴建林，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欠了你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打完了，我吴千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
1: 我一定还给你！解除营壁，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快！跑起来！

0: 哎，大嫂，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家纪律八乡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你记得住啊！ 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嘿，
1: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从容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你才多大？
1: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孙子？小爷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1: 是谁都不好使。

0: 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吗？哼！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
0: 再来几个没够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
1: 你想好了？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 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0: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玲，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姐，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婉玲，
4: 怎么了，长兴？
1: 我看。哎哎，小婉玲。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小万林，小万林，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5: 推
1: 腿给他顺直了，
5: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给韩迪东，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
1: 哎，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万林，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哎，
4: 哎，哎，哎，我的孙娘嘞，你这是煮什么？这可是野猪肉。
1: 哎，万林。万林，
2: 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

0: 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1: 行了，小万雷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0: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0: 站住！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 都在一座座的分营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
1: 万里，
0: 你是谁？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集合，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雷爹，
2: 啊，
0: 你监督啊。
3: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行行军。
4: 是。
0: 出发。
3: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

0: 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1: 腰腿痛
4: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0: 忍到最后

0: 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3: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2: 集合啦！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是。
9: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周的大象时政周刊点，来看河南土吗？答案在土里。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全链条筑牢下收，保障根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多项活动举行，来看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实现高效转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你觉得河南土吗？最近啊，好几位外地博主来到了河南，都说发现跟之前想象中的不一样，是河南让他们对土这个字儿有了新的认识。河南到底土不土？本期大象时政周看点，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河南850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由南向北进入麦收季。受气候影响，南阳邓州的220万亩小麦成熟早，已经率先开镰。今年河南的麦收季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河南麦收工作备受关注，是因为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1/10。作为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每年的小麦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4。中国人的餐桌上，每4个馒头就有一个用的是河南面粉。去年受持续阴雨影响，河南麦播整体偏晚，好在人努力，苗情转化升级快，硬是追了上来。今年年初，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河南粮食产量高位运行已经连续9年，要从1300亿斤台阶再往上走，靠什么？靠粮田、粮种、粮机、粮法。今年河南夏粮产量如何很关键，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抢收。气象预报说，今年麦收期间将有3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在颗粒归仓之前一刻都不能松劲儿。我们都知道河南历史悠久，但你有没有想过，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麦子熟了几千次。河南的土不只长麦子，还埋着殷墟、甲骨文、司母戊达方鼎，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这说的就是河南。本周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召开，自2023年以来，洛阳、郑州、开封先后举办，今年轮到了安阳，政变洛安四大古都撑起了河南文旅的半壁江山。这几年河南文旅出圈不断，做对了什么？很关键的一招就是文化活化、故事化，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发展优势。清明上河园把宋文化做成了沉浸式体验，万寿山靠武侠实景演出圈粉无数，只有河南用戏曲矩阵把黄河故事讲活了。在河南，历史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体验。今年的文旅大会明确，要持续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提升河南文旅全球影响力。这几年，不少年轻人冲着迷人的老祖宗来河南，他们不只是来玩，更是来感受厚重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河南的各大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都会成为热门打卡地。河南土里不光长麦子、藏文化，还长出了新质生产力。本周省统计局发布前4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几个关键数据都跑出了加速度。1到4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比1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4月单月增长9%，比上个月加快了0.9个百分点。更值得看的是结构，智能手机产量增长54.4%，新能源汽车增长40%，锂离子电池增长77.9%，集成电路增长25.3%，全部都是2位数的增长，有的超过了50%。这说明什么？说明河南的土里正在长出新的东西。过去靠传统产业撑着，现在高端制造、智能产品、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所以，河南土吗？土，但这土里有担当、有底蕴、有未来。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下收，保障根基。
3: 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

0: 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1: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供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0: 在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
2: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同时，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也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3: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控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0: 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4: 今夜起，河南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怎样因时因地安排麦收？来看专家的建议。
5: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24号夜里到25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6: 今天夜，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下午到26日白天，全省大部还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
5: 农业专家提醒，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地块，及早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5月23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综合演练。本次演练在新乡市共产主义区设主场地，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敏出席演练。他指出，现在我省已经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系统提升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张敏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防汛责任体系，扛稳防汛责任，全面防险除患，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加强抢险救援队伍建设和物资准备，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5月24号，2026年河南省科技活动周启动式在濮阳市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周以“奋进15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深入宣传“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启动式上，与会领导为2025年度河南省科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获奖代表和2026年河南省小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作室建设单位代表颁奖授牌。活动周期间将举办主场展览、科普讲解大赛、科普群讲、科普公开课等系列群众性科技活动。
7: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研发，发力生物健康食品制造，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
8: 这里是铁弗兰集团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完成装配等待发货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钻机，操作员坐在地面的疾控中心就能够指挥它完成。

0: 高精度的煤矿钻探任务。
1: 这款产品专为煤矿井下高危环境设计，一人可同时管控多台钻机，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2: 我们自主研发了防爆多关节机械臂，在搬运钻杆的时候可以实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使用时无需进行频繁的维护保养，真正让煤矿设备做到了皮实耐用。
1: 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自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5%的资金投入研发。如今，铁弗莱的矿山安全智能装备已服务于全国500多座煤矿。今年11月，企业年产3000台套的智能装备项目预计将投运，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端矿用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 聚焦井下无人化钻探装备、智能感知与预警系统等关键技术，构建装备销售加现场服务加数据运煤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从单一装备制造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
1: 近年来，平顶山宝丰县将高端装备制造纳入主导产业，初步构建起以矿山电气装备为核心、多领域配套发展的格局。今年1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产值同比增幅超20%。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方向，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培育更多国家及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更高能级迈进。
5: 我现在位于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手里这瓶白色粉末便是阿洛酮糖，它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的70%，但是几乎零热量，不升血糖，还可以降低蛀牙风险。
1: 在这座年产30000吨的阿洛酮糖车间，从投料到提纯、结晶等环节已全面实现智能化。
6: 这个阿洛酮糖产品呢，是我们利用合成的生物技术从粮食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呢，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模拟移动床的分离技术，使我们生产的阿洛酮糖纯度呢可以达到99.9%。
1: 去年7月，阿洛酮糖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食品原料。飞天生物是国内唯一拥有从小麦原料到阿洛酮糖全产业链技术的企业。
6: 我们就是要抢抓机遇，把粮食呢吃干榨净。我们还想布局塔格糖、药用氨基酸等产品，努力打造呢全国最大的功能性稀少糖的示范园区。
1: 目前，鹤壁淇县依托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布局粮食精深加工、生物合成功能糖、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物流配套4大功能区，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
7: 我们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了从淀粉初加工到代糖、代蛋白、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将聚焦生物制造生态圈建设，力争到15五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8: 作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与资本精准牵手？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9: 的这个甲骨文脉愈创焕新文创市集上呢，汇集了各大博物院、场馆还有企业等的一些文创产品。那像我背的这个包包呢，就印有甲骨文的安阳两个字儿。那其实对于每一个甲骨字形来说呢，都是一个天然的文创符号。而今天的消费者呢，买的也不只是一个杯子、一把扇子，而是一种情感链接、审美表达和文化认同。殷墟的一些文物，像是亚长的手，还有我们殷墟我们的大 logo 大义商，也叫天义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这款潇潇干发帽呢，是我们殷墟博物馆文创店李文公卖的最好的一个大爆款产品。
1: 同样从富豪萧尊身上找灵感，河南博物院玩出了科技感，
10: 纳米微雕的技术给它浓缩在这样一个小点上面，合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组成了一个富豪的好字，
9: 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1: 除了文创市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多家文创单位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启动，大赛聚焦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等方向，通过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让更多灵感变成爆款，让作品走进生活。
11: 我觉得我们河南从产品的挖掘上面转向做 IP 的这块打算，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发力吧。除了我们实物文创之外，加强一些文艺文学、演艺空间还有数字技术的这方面的拓展，现在所谓的新文创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9: 作用
12: 容丰厚的中原文化宝藏，文旅发展如何玩出新花样？在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上，多个文旅

0: 项目发布了活化需求，我手里的这本招商运营项目手册还重点推荐了涵盖古街活化、沉浸式业态打造、数字升级等多元赛道的文旅项目。省内外文旅投资企业、运营商、产业链群代表等近300名嘉宾参会。活动现场通过企业展示推介和重点融资项目路演，为优质文旅资源与社会资本精准对接、文旅项目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搭建平台。
1: 推介的是林绿山航空运动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跟这个社会上各界的投资商包括银行相关单位，我争取促成我们下一步的合作。
2: 具备从设计规划到产品的定制，以及到后期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全程全链条式的一站式的服务，合作我们的这个文旅游乐项目，定制主题游乐和互动方法。
3: 继续来关注深圳文博会，5月23号，河南组团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11个新品项目。
4: 如果不只用语言，如何来讲述河南5000年的历史文化故事呢？在深圳文博会河南创新项目与产品发布会上，河南用虚拟现实电影与全新系列文创产品给出了答案。
5: 在新品发布会上，大象园带来了虚拟现实电影《龙门金刚》，清明上河园带来了 XR 大电影《清明上河园千年之约》，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表达，为观众带来全息全感体验。
6: 我们清明上河园的 XR 大电影，全球首个北宋的 XR 大电影，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虹桥流水、市井吆喝、繁楼盛世，虚拟现实的技术打破壁垒，让游客更加沉浸式的感受北宋文化的繁华。
5: 龙门福宝、宋朝有礼、礼遇英城等以东方美学实体转化为核心理念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则实现了传统美学与实用载体的创新融合。
4: 龙门福宝这个 IP 系列也是借助此次深圳文博会进行全国的一个首发，围绕龙门石窟元素进行了二创，结合它的线条以及配色来复原古代艺术的东方审美。
7: 手上这个变绣冰箱贴是我们今年也是新出的新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刺绣。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非遗变绣呀、非遗木板年画，把它变成我们的小幅的携带在身边呀、贴在冰箱上，能够日常融入生活中的产品。
8: 每年槐树花开的季节，全国各地的蜂农会带着近10万多只蜂箱到三门峡卢氏追花夺蜜。当地依托蜜蜂家，打通养殖、加工、文旅全链条，酿出甜蜜经济。
9: 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正是三门峡卢氏县洋槐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湖北荆州的王师傅两口子正猫着腰在蜂箱前忙活。
10: 那这一个蜂箱大概能产出多少蜜？
11: 16-17斤，
10: 第一次吃这种原生态的蜂蜜，你看，都流汁流出来了。再尝一口，很甜，甜的辣嗓子。后边吃起来还有一种类似于口香糖、辣皮糖的味道。
9: 王师傅两口子是老追花人了，每年年初从南方启程，顺着花期一路往北赶。连着10多年，他们都带着200多个蜂箱来卢氏，就为等这片洋槐。
10: 好的时候能有多少桶？
12: 10个吧。
9: 蜜源足，花期长，正是这片好山好水，把天南海北的追花人一年年的聚到这里。
12: 这个地方资源好啊，你看，从这个洋槐过之后就有山花，就这个椿树过了之后，后面有酸枣，酸枣过来有金条。
9: 在卢氏县，像王师傅、刘师傅这样的赶蜂人，每年都会有500-600位。等到花一落，蜂农们大多会选择把这些新鲜的蜜就地售卖，直接送进加工厂。
13: 这些是新收的槐花蜜，共计400桶，约30吨。我们一共有6条生产线，主要生产蜂蜜、蜂蜜水、蜂蜜酒这些产品。工厂建在卢氏，采购蜂蜜比较方便，运输成本比较低，深加工的蜂蜜产品质量稳定。
9: 有了好蜜源，卢氏顺势把甜蜜产业做大，蜂蜜醋、蜂蜜饮料等产品越来越丰富。为把住质量关，除了严格检测，当地企业还搞起了订单式收购，提前把蜂箱发给蜂农，定好成熟蜜的标准，以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回收。
14: 蜜采满之后，我们统一把蜂箱拉回我们这个无尘车间进行集中摇蜜，减少杂质渗入，全方位保障高端产品质量。
9: 现在卢氏县已有14个蜂产业基地、142个标准化蜂场、46家养蜂专业合作社，从养殖

0: 加工到打造蜂文化博物馆，蜂疗康养，甜蜜经济的链条越拉越长。
1: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养蜂产业体系，打通养殖、加工、文旅全链条，推动卢氏蜂蜜产业从原来的卖原料转向品牌增值、文旅融合发展，把蜂产业做成大火致富增收的聚宝盆。
2: 开封少年冯奥顺因为重度残疾无法独立行走，两年来全班师生的贴心照顾和守护一直温暖着他的求学路。
3: 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当别的同学轻松踏进校门时，冯奥顺的上学路却格外艰难。
4: 他的病造成的，他走路的时候比较慢，容易摔倒，到五年级六年级彻底走不正了，平常都是我抱着的。
3: 疾病让冯奥顺仅有几根手指可以轻微活动，而这时同学们变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
5: 我可能用眼神可能咳嗽，然后同学都会来过来照顾，
6: 给我一个眼神，我知道他需要帮助，需要调整坐姿，然后换书换课本，拿笔拿纸什么的。
3: 每逢课间，总有同学默默推起他的轮椅，带他到外面透透气。遇上学校集体活动，大伙儿便一起上手，稳稳地将他抬到现场，让他一次也不缺席。
5: 我本来生活非常困难，多亏了这些同学们的帮助，我才能更好的学习。
4: 能遇见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学校领导，同学们呢对他非常帮助，非常触动我的心，我很感激。
3: 疾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没能困住他求知的心。冯奥顺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他的乐观与坚韧也像一颗种子，催生出整个班级团结向上的力量。
7: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班风，我们班更加团结，我们所有的同学其实已经融为一家了，我们不分彼此。
8: 5月22号，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139%，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66.18%。目前，河南离境退税商店已增加至45家，涵盖知名商超、国际高奢、先锋科技、特色文创等品牌。5月24号，花开中国博物馆时尚系列联名工程发布及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文博会9号展厅举行。艺秀小镇运营公司、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与设计师代表张义超将依托仰韶文化底蕴和彩陶艺术元素，结合现代时尚设计理念，共同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当代审美价值的时尚系列产品。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余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太极剑、太极拳等集体节目轮番上演。河南作为其中分会场，活动已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在三门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88支代表队、3700名游泳爱好者参赛，比赛全程约1300米，设置横渡、竞渡两大组别，兼顾大众体验与竞技比拼。5月22号，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供应链发展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专委会成立后，将整合全国资源，打破地域食材供应壁垒，实现全国食材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为弘扬豫菜文化发展保驾护航。
9: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新安县黄河岸边，邂逅初夏黄河的宁静温婉。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0: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2: 哎，哥，
3: 小哥，我得
4: 有本事恁也学呀！
5: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6: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7: 掏枪顶了个马掌心，气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0: 播出。
1: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这里是美丽的英城平顶山。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戏路宽，功底厚，帅旦青衣，样

0: 文武不挡。2006年，他一举摘得梨园春年度银奖擂主，
1: 为我们的银奖颁发证书和奖杯。
2: 而且骄傲的是，梨园春在2006年奖励我一辆小轿车。
3: 谁说女子？
0: 如今作为新密室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明星擂主大爱剧团行政副主任，他走下聚光灯，扎根泥土，让梆子声温暖千家万户。
2: 我这期带来的都是我们的名家名段啊，特别有一段当年我在梨园春打擂获奖的唱段，保证大家呀是阔足戏瘾。
4: 戏迷朋友们已经等得着急了，咱们赶紧进场
2: 走吧。
4: 好的。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睛一体镜冠名播出。
6: 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7: 我是超视力的品牌直言官刘艳玲。
6: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梨园春2006年度银奖获得者申慧萍申老师。老师，哎，那您这开场准备给大家伙来哪段戏啊？
2: 啊，我就先唱一段《破红舟》。这出戏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20年前，我唱着这出戏，最后登上梨园春的总决赛，获得银奖，开回家一辆小汽车。
6: 那咱们就重温经典，来，掌声有请。

0: 到一个沙场点兵，气势如虹啊，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实在是太精彩了。
1: 谢谢夸奖，谢谢。
0: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换个风格
1: 啊？那行，今天呢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共同唱一段武士请缨选段，先王爷封我这个长寿星来带给大家，咱们一起开心快乐幸福健康和长寿。
0: 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对不对？
1: 哎，对，这小女儿先赏到了啊。这样咱跟那现场观众啊，咱合作一下，咱两个当个儿媳妇。
0: 哎，
1: 咱在座的每一父老乡亲们，咱要过把喜瘾，咱当个长命百岁老太君，中不中？他俩说四个字，人回答两个字，有请太君。哎，拐住弯儿，
0: 好，
1: 拐得狠一点儿。
0: 行，
1: 从那郑州二级塔拐到咱平顶山来，人回答两个字，来。

0: 足了，申老师直接把我们带进那个满堂喜庆、合家团圆的场景里了。我觉得这就是河南梆子最动人的地方，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沈老太君100多岁还能挂帅出征，我也代表超市里呢给您送上了一份定制眼镜啊，也希望呢您和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都身体健康，眼明心亮，
2: 怎么样，美不美？哎，这100多岁老太君戴个眼镜真美啊。
0: 那沈老师，哎，我都没有听过瘾，我看大家也都是意犹未尽的，怎么办啊？
2: 那就再唱一段吧。你看啊，穆桂英巾帼英雄，老太君呢也是杨家兵将的这个领头人物，还有一个巾帼英雄花木兰。我就和咱们在座的朋友们再唱一段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

0: 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

0: 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5: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他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他率性豪迈，
1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是
1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